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庄子有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诚是通往人心最短的路径，也是最有力量的相处方式。真诚不是毫无保留的倾诉，也不是口无遮拦的直言，而是带着尊重的坦诚。真实的感受不必刻意隐藏，不同的见解不必勉强附和，心里的需求不必羞于启齿。值得珍惜的关系能包容你的真实，接纳你的坦诚。当我们放下防备，以真心换真心，会发现当沟通少了试探和隐瞒，心与心便会自然靠近，收获人际之间纯粹的连接。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说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立夏后养生要以养心为主，红色入心，此时推荐你多吃樱桃。樱桃具有温热性质，有助于补心气、养心血、温暖心阳。樱桃补养气血、益脾气，令人面色好、舒畅情志，所以被称作美容果。夏季常吃樱桃，能够补血养颜、保护心血管等。樱桃当中含有丰富的铁，它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有助于预防缺铁性贫血，令人面色红润。樱桃当中含有的花色苷有助于抗氧化，延缓衰老。樱桃当中还含有钾，能够调节体内电解质平衡，有助于调节血压，对心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樱桃当中还含有维生素 A， 有助于保护视力，维持视觉正常功能，保护皮肤。樱桃当中还含有丰富的有机酸，以苹果酸、柠檬酸为主，能够帮助刺激胃液分泌，有助于促进消化。推荐的吃法是樱桃银耳羹。樱桃银耳羹由樱桃、银耳、乌梅、陈皮、薄荷等食材组成，具有补养气血、润肺生津、美容养颜的功效。不过要注意，有口腔溃疡、大便干燥、烦躁易怒等内热表现的人群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樱桃，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应该少吃或不吃樱桃。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东省第三批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典型村，近年来，通衢镇望夷村紧扣典型村创建标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人居环境全域提升为突破口，以优质甘薯特色产业为主引擎，推动村庄实现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跨越，真正实现了村庄有变化，群众有获得感，发展有新气象，生动书写了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的望夷答卷。走进望夷村，村道平坦宽阔，垃圾桶整齐摆放，房前屋后清爽雅致，小花园小

0: 菜园点缀其间，一幅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通渠镇望夷村村民，
1: 我人系感觉人两年嚟啊，都感觉都唔错，基本上都睇唔到哪垃圾，唔亲日要加旧要加泥，所以你卫生嘅已经基本上睇得都好干净嚟。
2: 路灯呢，现在也是很亮的，绿化现在也是种得很好，环境都是很美好。现在
0: 近年来，望夷村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把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放在首位，把民生工作落到实处，深入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让村庄更干净、更整洁、更宜居。通渠镇望夷村党支部书记陈春彪：
3: 我们始终围绕村民幸福感，抓典型村建设，把民生实事放在第一位，全面完善垃圾收运、污水治理、厕所改造、道路亮化、村庄绿化，打造美丽庭院与小微景观，让群众生活更方便，环境更舒适，心里更踏实。
0: 环境美了，产业也要跟上来。望夷村依托本地水土优良的自然优势，引进龙川县天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力发展优质甘薯特色产业，建成250亩甘薯示范基地，年产甘薯125吨，年产值约250万元，带动50多户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同时，村里积极盘活闲置土地，发展蔬菜种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以产业振兴夯实民生根基。通渠镇望夷村党支部书记陈春彪：
3: 下一步，我们将以典型村建设为抓手，紧扣百千万工程要求，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大力弘扬文明乡风，全力打造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和美乡村新样板。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和平县首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举行。本次大赛以智慧和平创赢未来为主题，共有25个优质项目获奖，将获得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享受包括免租空间、金融授信、资源对接等优惠政策支持。据介绍，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和平返乡青年、高校学子、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各类创客群体踊跃参与。参赛项目涵盖农产品加工、电商直播、非遗手工艺、生态民宿等领域，经过初赛评审，3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决赛现场，创客通过5分钟现场路演加3分钟答辩的方式，全方位展示和平乡村创新创业的活力与成果。评审团从项目基础、运营实效、创新性、社会效益、现场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并给出建设性意见，增强了创客项目落地可行性。最终25个优质项目获奖，其中豆莲新乡智营未来和平豆制品全产业链标准化项目荣获1等奖，获得产业发展扶持资金10万元。1等奖获奖项目代表河源市美方源食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黄春晴：
4: 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个比赛，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平腐竹，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落地，然后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项目里边来，让和平的腐竹能够真正的走出去，走向大湾区，走向全国的市场。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

0: 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 91.1 早安河源。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0: 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由深圳南山区与联平县政府指导，深圳对口帮扶协作驻联平工作队和联平县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联合共建。自成立以来，该中心依托深圳南山区产业资源优势和联平县生态资源禀赋，聚焦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协同模式，提供产业孵化、政策对接等全链条服务，推动产业共建、招商引资及农产品增值，为联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初夏时节，河源市彩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蓝莓种植大棚内，圆润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长势喜人。适逢果实采摘期，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前来近距离观摩现代化大棚种植技术，沉浸式体验蓝莓采摘乐趣，实地了解当地特色农产品种植模式。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裁王雪燕：
2: 进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宽敞明亮、通风，非常的舒适，也不热，很凉爽的。蓝莓的果实非常肥大，而且甜，果子比较多。我们的伙伴个个都满心欢喜的在采着，享受着这个采着果实的快乐。
0: 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杨巧琴：
3: 我是第一次采摘蓝莓的，每一粒蓝莓呢都是很好的口感，很有果香的鲜味，这里的空气好，还有那个环境也很好，非常的开心快乐。
0: 据了解，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河源市彩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均为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签约入驻企业，其中香港暖叔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签订入驻协议，正加快推进项目落地筹备工作。此次蓝莓采摘体验活动正是该中心为入驻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联动服务的生动实践。河源市彩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东安：
4: 我们公司这里种植有150亩，我们预计果的话今年能产20万斤左右，产值应该能达到800万以上。我们跟暖叔叔公司呢，现在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然后他们公司也为我们带来了客源啊，然后也为我们去引流，因为我们也是作为暖叔叔公司在这边的合作基地。
0: 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项目总监李恒：
5: 我们将持续靠前服务，抓实抓细项目对接跟进工作，全力护航香港暖叔叔公司加快落地投产，规范有序的运营。
0: 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大厦，通过创新打造湾区研发加联平转化、湾区总部加联平基地的跨区域合作模式，构建双向飞地机制，推动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加速湾区创新成果向联平转化，致力于构建大湾区与联平双向产业纽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联平南山产业共建创新中心项目总监李恒：
5: 我们借助反向飞地建设，把中心打造成为联平设在深圳的企业培育加速基地、政务交流服务窗口以及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我们与湾区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基地，设立产业基金，形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集群的全链条生态，带动区域上下游产业，助力联平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增速棒前列，为百千万工程提供可复制的飞地经验。

0: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 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在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实践中，龙川县车田镇立足本土特色资源，以车田豆腐产业园为核心载体，推动传统豆腐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现代化加速转型。目前产业园已完成设备迭代升级，供港通道稳步打通，线上线下市场全面拓展，小小豆腐正加速磨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走进车田豆腐产业园，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浸泡、磨浆、煮浆、成型、烘烤等工序一气呵成，浓郁豆香弥漫车间。曾经一人一磨、一锅一灶的小作坊模式已被标准化、现代化生产取代。据悉，产业园日产豆腐达10万块，产品远销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市场。为适配供港高标准，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近期产业园对原有设备进行补充更新与迭代升级，全面提升产能与品控水平。广东车田山水豆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及市场营销总监谢中党：
2: 本次我们新增了2台煮浆锅，同时配套升级了8式杀菌系统，后续还会根据生产的需要，持续对磨浆、烘烤隧道炉等关键设备进行优化改进。本次改造完成之后，整体生产效率我们可以提高到30%，这不仅支撑了更大的规模订单的需求，也让产品卫生安全与品质稳定性迈上新台阶。
1: 在市场开拓方面，产业园坚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全域布局。当前供港业务稳步推进，已成功对接香港百家、惠康等主流连锁超市，并严格对标香港市场标准优化产品包装，助力车田豆腐稳步进入香港消费市场。此外，线上加快对接了普普、小象、中农网等优质平台，有望近期正式上线。线下则持续深化与沃尔玛、天虹等大型商超及连锁餐饮企业的合作，多项业务落地见效，产业园整体呈现产销两旺、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广东车田山水豆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及市场营销总监谢中党：
2: 因为香港对食品标准、制度和文化要求都比较高，我们现在正在根据他们的要求优化和调整产品的包装设计，确保产品能够顺利进入香港市场。现在我们线上线下的渠道也在同步有序的推进，后续我们会继续拓展更多的渠道，让车田豆腐走进更多的家庭餐桌。
1: 随着车田豆腐产业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带动效应日益凸显，引导村集体参与车田豆腐全产业链配套，并组织本地村民承接原料初加工物流。县车田镇副镇长徐志铎：
3: 我镇将加快推进车田豆腐产业园2期项目建设，打造集黄豆种植、生产加工、休闲体验、研学教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产业园区，并以此建设更高标准的乡村创客空间，吸引更多创客返乡创业，进一步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让产品走出去，把消费引进来，带动镇域餐饮、民宿、冷链物流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真正以车田豆腐产业一子落，带动镇域经济全盘活。
1: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4: 早安河 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

0: 反诈提醒。
1: 凡事不要任何资质且放款前需先交费的网贷平台都是骗子，如果需要贷款请前往正规机构按正规程序贷款，不可听信贷款广告忽悠陷入贷款诈骗套路。凡是对方拒不发货并以各种理由诱导你转账退款的网购都是诈骗，请通过官方渠道正规平台购物，千万不要在不明来源的网站或私下进行交易。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91.1 早安河源，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3，请继续关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简短新闻的环节，大量的新闻资讯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好，首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田长制工作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和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系统总结成效，精准研判形势，部署重点任务，推动田长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同向发力，协同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林永平主持会议。本月的11号，市委书记、市第一林长何国森和市长、市林长林永平签发了河源市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令，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的部署要求，以提质、兴业、利民为导向，统筹三绿并进、四库联动，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以更大成效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日呢，市减灾办联合市教育局、市应急管理局在市第一实验学校开展疏散演练加科普宣教加互动体验这三位一体的宣传活动，以实战化的场景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在活动现场的多部门还联合开展科普宣传和实操的教学，比如说是气象局就针对强对流天气开展防护知识的讲解，市蓝天救援队现场传授防踩踏的自救技能，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演示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带领师生呢开展灭火器的实操、火场模拟逃生演练，而120急救人员围绕心肺复苏、 AED 的使用等关键技能，让师生在实践当中掌握自救互救的本领。而据了解，今年的5月12号呢，是我国的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就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日，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会议公布了多项省级培育名单。那么其中呢，东源县凭借扎实的发展基础和鲜明的特色优势，实现一县一镇二组团入选。好，那么一县就是指东源县成功的跻身全省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县。这一镇呢，是指镇域建设同步斩获的佳绩，东源县的灯塔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二组团呢，也就是在 镇村组团培育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那么东原县的东江创谷乡村振兴示范带组团，这里就涵盖了仙塘镇、义和镇啊。这个组团呢是入选的全省第一批130个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同时包含东原县新港镇、新回龙镇及原城区的原西街道的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组团也成功的上榜。这就是一县一镇二组团的这个涵盖的内容。近日呢，2026年龙川县新农人培育孵化双创项目农用植保无人机专题培训班开班。这次培训是由龙川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和龙川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的，为期3天。这一次的这个培训呢，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参训人员涵盖了全县各镇家庭农场主、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农机操作人员及有意向从事农业机械化作业的人员。课程采用的是理论加实操加实战的模式，内容包括农用植保无人机的构造原理、操作技术、安全注意事项以及田间实战演练等等。为了丰富赛场文化氛围，传承本土非遗文化，近日的粤超河源主场的文艺表演彩排是在紫金县龙华文化体育广场举行的，由紫金县花潮戏传承发展中心的演员联合4所中学的学生同台演绎，以非遗风采为赛事预热造势。
4: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 广师大河源高新区实验学校是高新区内啊唯一一所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自从2015年办学以来，学校的学位规模从3200多人增长到近5000人，而学生家长大多都是高新区企业的在职职工。而根据学校的反馈，部分家长因为工作原因难以兼顾子女的晚间照管，迫切地希望学校能够提供住宿服务，因此呢，推进学生的宿舍楼建设成为学校办学发展的一个迫切的需求。而广师大河源高新区实验学校宿舍楼项目的负责人也说，广师大河源高新区实验学校宿舍楼项目是在今年的2月27号正式开工了，目前已经完成正负零以下基础以及首层地面的施工，正在做2层楼板的模板安装以及钢筋的绑扎。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总进度计划的20%，而计划是在今年的6月底就实现封顶，在9月进行竣工验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得到了深圳对口帮扶协作河源指挥部的大力支持，提供1000万元帮扶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目前已经到账500万元，其余的约1200万元的建设资金由高新区管委会财政局统筹安排。
4: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1: 昨天，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古竹镇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和高考备考工作，强调要统筹抓好环境卫生治理和教育教学工作，为江东新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健康、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4: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当地时间的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呢从5月一直持续到12月。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这4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昨天，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港口散杂货电子提货单和港口散杂货进口电子仓单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正式实施。这是首次针对港口散杂货电子单证制定的国家标准，制定了2类电子单证的总体要求、数据交换要求和使用要求。昨天，据中国民航局的官网消息，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亮相。它的机构的职责就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昨天，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而这一次优惠服务面向的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地研制出可以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这也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的诞生。截至到昨天上午的9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29人，另外还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
3: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91.1 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的，继续来关注简短新闻，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央视新闻昨天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今年以来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深圳今年将在市内外重点高校举办超30场的招聘活动，预计累计释放岗位超过15万个次，新吸纳超40万名大专以上毕业生来深就业创业发展。惠州发布昨天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惠州20家的上市公司累计实现营收898.2亿元。同比增长19.8%，累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7.2亿元，同比增长21.6%。人民日报昨天的消息说，连江市竹木草制品2025年出口货值3653.42万元，产品呢远销欧盟、北美、东盟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的前四月出口货值1098.36万元，同比增长13.3%。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在5月16号再次上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以及以上的航段分别较四月上涨30、50块钱。数据显示，消息公布之后，旅客的抢订意愿高涨，再叠加五一后，机票均价跳水超40%。5月12号的当天，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起飞的这个机票的预订量，环比前一天大增84%，同步也带动暑期的出行热度。在这个整个的暑期7到8月份，机票的预订量环比上涨58%，较去年同期增长45%。看一下这个端午的热门目的地的前十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乌鲁木齐、杭州、昆明、重庆、大连，而暑期的热门目的地是上海、乌鲁木齐、昆明、兰州、北京、成都、海口、广州、深圳、三亚。

0: 昨天，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上海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好，再来关注胖东来的消息。胖东来官方账号在昨天发文说，胖东来从没有在任何网络平台开展直播带货业务，也没有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开设网店直播卖货。针对上述行为，公司已经固定证据，并且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投诉举报，将会坚决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责任。昨天，特斯拉中国宣布针对 Model 3和 Model Y 以及 Model YL 多款车型推出轻松贷全新购车方案。活动截止日期为2026年的5月31号，就这个月的月底。这个方案提供多个层级的金融选择。以5年期方案为例，那么售价23.55万元的后轮驱动版的 Model 3，首付最低5.59万元，月供呢是2193元，年利率0.99%，尾款的比例约20%，特点就是低首付加低月供，再加上一个尾款。昨天，大疆官方商城上线多款产品的优惠活动，涵盖了 Pocket 系列以及运动相机，还有消费级无人机等多款热门产品。其中，曾一度长期断货的手持相机 Pocket 3呢系列迎来了官方第二次的降价。根据官方活动页面，5月13号到5月20号期间 ，Pocket 3的标准版的售价是2299元。较首发的价格下降了1200元，全能套装版的售价是3099元，也较首发价下调了1400元。昨晚，张雪机车发布说明，部分的 820RR 的启动后处于怠速状态时，机油泵有，而为了表达歉意，张雪机车将给予 820RR 汽车这个车主呢，也就是那个车油泵出现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2种补偿，送2次保养以及发动机质保延保1年这样的一个补偿机制。近日，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一个网友拍下了魔幻的一幕。齐齐哈尔建华医院1号楼的室外吸烟区，这个标语写着，吸烟后请将烟头扔到垃圾桶内。而在这个标语旁，一个垃圾桶上则贴着，垃圾桶内禁止扔烟头。你看，这不就自相矛盾吗？这让吸烟的人拿着那个烟头应该何去何从呢？很多网友就直呼，贴标识的两个人是不是不对付呀？这两个人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昨天上午，记者致电齐齐哈尔建华医院，相关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核实确有此事，是工作失误。事发地点在建华医院北院的1号楼，这个垃圾桶以前是室内的垃圾桶，而室内换新之后移出来了，但是呢，这个垃圾桶上的标语忘记摘掉了。吸烟区的垃圾桶是允许扔烟头的，里面因为放了水，相关的工作人员已经前往处理了，会在这个垃圾桶上张贴新的标语。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全国热映，这口碑呢可以说是一路走高啊。据平台实时数据，截止到今天的00:00，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元。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随着13号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之后正式履职，接替任期将于本周五结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不过，鲍威尔预计仍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

0: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当地时间的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经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球场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菲律宾武装部队1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出现在参议院内的军方人员是派驻该机构负责安保勤务的人员。声明称，在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的要求下，非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成员当天到参议院进行安保工作。相关的画面显示，13号晚，非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到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非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当天早些时候称自己可能即将被捕。非警方表示，在参议院及其附近部署约1500名人员，并于当晚实施全面警戒。目前对相关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好想蹲在角落。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月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News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金场迎接。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据中央气象台网站的消息，昨天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龙岩局地特大暴雨，预计今天至明天，江南、华南局地仍将。

0: 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明天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需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及强对流天气危害。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5: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1: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00新闻快跑。近日，市委书记、市第一林长何国森和市长、市林长林永平签发了河源市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令。提出要以提质、兴业、利民为导向，统筹三绿并举、四库联动，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以更大成效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日，我省表彰一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我市的邱楚华、许浩廷、王龙三人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称号。三位受表彰对象分别在创业孵化、家政服务、技能培训等领域深耕多年，为我市就业创业工作做出重要贡献。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揭阳队的赛事即将打响。自赛事观赛通知发布之后，大批球迷踊跃报名，热情参与组建远征观赛团，奔赴揭阳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近日，和平县首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举行。本次大赛以“智慧和平，创赢未来”为主题，25个优质项目获奖，其中“豆炼新乡，智赢未来”和平豆制品全产业链标准化项目荣获1等奖，获得产业发展扶持资金10万元。近日，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常规的巡护监测当中，发现一处蛙类集中活动区域，经确认是巨腿原指树蛙，种群数量约60到70只，为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的清晰影像与明确种群规模。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在河源电台 FM 91.111:00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岩。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灵火无情，防为主；毁灵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

0: 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
5: 五星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6: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00午间新快线。近日，市委书记、市第一林长何国森和市长、市林长林永平签发了河源市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的令，提出要以提质、兴业、利民为导向，统筹三绿并举、四库联动，纵深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以更大成效助力绿色发展区建设。近日，我省表彰一批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我市的邱楚华、许浩庭、王龙三人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个人称号。三位受表彰对象分别在创业孵化、家政服务、技能培训等领域深耕多年，为我市就业创业工作做出重要贡献。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粤 BA 常规赛第八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揭阳队的赛事即将打响。自赛事观赛通知发布之后，大批球迷踊跃报名，热情参与组建远征观赛团，奔赴揭阳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近日，和平县首届乡村创客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仪式举行。本次大赛以智慧和平创赢未来为主题，25个优质项目获奖，其中豆炼新乡智赢未来和平豆制品全产业链标准化项目荣获1等奖，获得产业发展扶持资金10万元。河源江东新区社会事务局近日发布公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线索，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切实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 组团出海。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5号开始发售。国际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批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理事凯文沃什出席美联储主席，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结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到2028年的1月底。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12号在国会宣誓就职。巴西总统卢拉12号签署行政令，对价格50美元及以下进口商品取消征收联邦税。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0: 医保基金是。

0: 打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在路上的风景，91.1从不缺席。
5: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4: 此刻和 FM91.1一起全力以赴，用努力实现心愿，创造未来。91.1，愿你拥有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
6: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2: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手特和园。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和园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0: 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News。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记者今天获悉，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日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近日有网民在某视频评论区留言，九华山因大雨有人露营失温去世，所以封了。相关言论引发关注，经属地公安局核实，该信息为谣言。经查，系当地一名网民为博眼球性流量，在视频评论区蓄意编造并擅自发布不实内容。目前当地警方已依法对该造谣网民作出行政处罚。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5月16日，本周六，粤杯常规赛第8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揭阳队的赛事即将打响。自赛事观赛通知发布后，大批球迷踊跃报名，热情参与组建远征观赛团，奔赴揭阳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2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4: Legendary。
5: 干嘛？我在开黑哦。
6: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7: 唐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8: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嗯，
10: 什么开始？
7: 这就2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两位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4:09啊。今天根据昨天的预报来说，今天到14号的下午的14点之前都是有雨的啊。你看，所以此刻没有下雨了
1: 啊。对，大概
0: 预报的很准确。
1: 哎，确实是。就今天的话，大概是在中午的时段啊，有下着绵绵小雨。
0: 他说停一会儿，停一会儿之后，到明天好像又开始下雨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可能比较害怕的这个大雨啊，好像暂时还没有出来啊。但是
0: 也有的，终于在的
1: 啊，有，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知道有个网络用语叫 YYDS 啊，就是说称赞一个人，
0: 你可以
1: 很厉害，永远的神啊。但是
0: 永远带伞。
1: 是的，但是在河源 YYDS 可不是永远。的神的意思啊，是永远带伞啊。
0: 就可能针对这一时节的这个有雨天气啊，随着新一轮的降雨的到来，那么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呢，暴雨红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等预警信息是一股脑的来了。
1: 是的，截至到今天上午呢，和平、连平、龙川三县的部分乡镇已经相继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了。连平和龙川的局部区域同步也启动了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啊。
0: 是的，没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部门的监测。那么在昨天的80到今天的80哈，河源北部地区呢遭遇了强降雨的侵袭，
1: 是
0: 连平北部出现了大暴雨，和平的中北部、龙川的中北部遭遇到了暴雨到大暴雨。
1: 其中呢，连平碑头录得最大降雨量是213毫米，上平镇的最大小时雨强是达到7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连平县大溪河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超警戒的水位是0.49米啊！
0: 哇，这也涨了快半米了啊！
1: 是的，
0: 对，那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今天到明天，河源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以及局地的小冰雹。
1: 明天16号是多云转后天啊，就周六的时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
0: 是的，
1: 17到18号呢，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然后，时间的话，如果要展望远一点的时间，是24到25号，可能会再次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也就是意味着就是
0: 没事的话就带伞。
1: 空白的中间时段啊，可能会
0: 你如果就觉得
1: 雨势会小或晴一小阵
0: 子，不嫌那个带伞麻烦的话，你车上备一个伞，或者说我可能会骑那个电动车，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雨衣啊，一直
1: 带上雨衣，
0: 雨衣一直其实是在那个车的那个存储箱里面放着的，应该是哈。
1: 对，要常备这些避雨防雨的装备了啊。
0: 5月14号，距离我们的高考时间真的是
1: 不到一个月了，
0: 越近了。6月7号开始啊。
1: 是的，一晃眼又说要高考了啊。那么在昨天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了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也就是我们近几年比较熟知的3+1+2的考试模式啊。还有艺体类考生还需要加考相应的一个专业省统考，其中呢戏曲类的专业它是一个省际联考啊。
0: 具体的情况是6月7号的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那么第二天6月8号的上午考物理和历史，也就是选考。那么下午呢是考这个外语。6月9号的上午是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政和生物。
1: 对，需要了解的是英语的听说考试时间呢是另行安排的，这个高考考生都知道了啊，不用我们去多说。另外呢，根据关于做好2026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2026年起呢，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不单独发布招生简章，具体招生院校、招生专业及招生计划数将会通过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专业目录来进行公布啊，同时呢，和地方专项一样，纳入本科批次的填报志愿，还有投档录取啊。
0: 所以具体可以大家来关注一下啊。
1: 对。
0: 那么这次的考试的这个试卷呢？
1: 哎，全国卷，
0: 全国统一卷啊。
1: 对的，对的。
0: 语数外
1: 是，
0: 就是语数英，但是因为外语它不只是英语嘛，还有别的
1: 科目
0: 可以选的，其实
1: 是的。
0: 那么使用全国卷啊，由教育部考试院这个会统一做一个命题。
1: 英语听说考试呢，还是由我省自主命题的啊。对的对的。另外
0: 比较多啊，一般就考英语比较多了。
1: 是的是的。另外还有这个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的选择性考试科目，有考生在物理、历史2门科目当中自主选1门。
0: 对。
1: 在思政啊、地理啊、化学啊、生物学啊4门科目当中自主选2门，组成一个4选2。是，
0: 对
1: 对。上述考试呢，这个也是由咱们省的教育考试院来组织命题的。
0: 没错。
1: 是的。
0: 好，再来介绍到的是我们河源的篮球啊，牌面拉满了。
1: 对，粤 BA 一支穿云箭，
0: 是不是已经6胜4了？
1: 好像是。
0: 而昨天看那个新闻报道是6胜4了，已经。
1: 对的，对的。
0: 就是6胜，
1: 基本打完了
0: 啊。不是，它是 四胜两负好像是不是，
1: 嗯，咱们河源是吧，
0: 嗯，
1: 目前是就负于深圳和东莞嘛，嗯，
0: 因为我不太关注，就是但那个数值我是记住了，
1: 对，
0: 可是球迷朋友们依然还是比较热情的哈，
1: 嗯，
0: 那么5月16号呢，粤杯常规赛第八轮了，河源客场是挑战揭阳队的赛事就要打响了，
1: 对的，自赛事观赛通知发布之后，大批的球迷踊跃报名，热情参与组建远征观赛团啊，去奔赴揭阳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也可能是去吃着海鲜啊。
0: 怎么不叫我？
1: 但是说到吃，燕子卡，这个词条卡住了，
0: 怎么没叫到？好，再来说一下粤杯美轮赛事啊，只要是河源队的赛事公布，那么观赛的报名通道开启啊，就会被河源球迷的热情迅速点燃，
1: 嗯，
0: 报名人数是一路攀升，
1: 是
0: 一支支自发组建，这是自发啊，
1: 对，
0: 组建的这个观赛团在赤诚热爱当中集结。
1: 对，也听到有同事说，就是专门。
0: 开车
1: 载离家老小，对，到客场就是非河源的主场赛去关注，去替河源的篮球
0: 将
1: 叫呐喊啊！
0: 是不是传染？
1: 他们没有，不是这次，他们前几次也去了，但是咱们河源的球迷还真的是挺热情的，很踊跃啊，
0: 嗯，
1: 很积极的去参与到这个粉丝团拉拉团的这个
0: 是。
1: 对对对，
0: 哎，这真的蛮可惜，我们节目因为都是周末的赛事嘛，
1: 嗯，
0: 如果刚好我们节目直播，
1: 哎，可以直播哈，
0: 可以来个连线，嗯，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从市区到各县各乡镇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球迷都是自发组成一个观赛队伍，
0: 嗯，
1: 有从中学时代就追随球队的青年球迷，也有热爱篮球的少年球迷，年龄跨度很大，40岁到70岁都有，不同身份的人因为对篮球的热爱而聚在了一起啊，
0: 是的
1: 是的。

0: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1: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丽江、大理、昆明来回转来回兜。
1: 我可能就是可能会比较宅在或者说这个地方在，就不是说一直就走动比较频繁，我可能就是要旅居的那种感觉。可能会这样子，但也会去周边看一看。
0: 那我觉得云南很适合你，不过它有很多线路会推着你走，因为一定要去户外你才好玩，你知道吗？比如它这个玉龙雪山的冰川大索道
1: 那我去租个车
0: 它还有。对，他还会送这个玉龙雪山的氧气和租赁羽绒服，所以不用怕，哎，万一我没带够衣服，我不知道夏天这个玉龙雪山还天气还蛮冷啊，怎么办呢？
1: 氧气也不用考虑了
0: 啊，也不用考虑
1: 送的，
0: 不过氧气应该不会，
1: 我要的
0: 不用太担心。
1: 我就是那个，
0: 我知道要，但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当地肯定有卖
1: 嘛。有些古镇爬坡的时候，我都是带喘的了。不是得要，就要慢慢走，
0: 慢慢走。
1: 对，我本来以为觉得像我这种体质，就是需氧量可能不是很高，发现也不太行。
0: 那运动量上去了呀，
1: 没有，
0: 就不得不需氧，
1: 就很慢的一个坡，也不算太高吧。
0: 哦，
1: 然后就是这样慢慢慢慢走，哦天哪，就开始喘了，真的。
0: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桥段吗？
1: 就开始，
0: 我跟你说，那种修仙小说很多这种桥段。
1: 当时觉得我怎么了？我需氧量没上去而已。
0: 啊，你这个就像修仙的那小说里的男主啊，登什么那种秘境的那种楼梯
1: 什么风
0: 啊，每上一层，难度陡增的那种，然后越上越喘，
1: 没有陡
0: 增，
1: 反而是那种
0: 就梯还是这样，但你。
1: 我
0: 快顶不住了，
1: 气不足了。这一次是丽江到昆明啊，我们昨天说到的是它是三地吧？
0: 对，
1: 云南它是有昆明，好像有丽江，有大理，还有一个还哪个地方来着？
0: 对，
1: 应该可能是昆明啊，它是三个城，这个是两个城，这双飞移动啊，六日游，昨天那个是五天游啊。
0: 对，而且这个线路很美啊，它这里有一个宣传语，
1: 没有
0: 吸引我的，
1: 它这个也是三地。
0: 是三地，
1: 他写的是云南飞云南和丽江，就可能是比如飞先飞到丽江，
0: 途经大理，
1: 途经大理，再到昆明回来，
0: 对，到
1: 走回头路
0: 啊，去见枯荣禅师啊，学六脉神剑，跳过，
1: 很重要吗？
0: 我觉得这个话题聊不了，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这不重要，
0: 不重要，不重要，
1: 对，
0: 重要是
1: 成完零购物零自费啊，
0: 对，很美，
1: 我能不能稍微够一点？
0: 可以、啊，你想买它还能拦你
1: 吗？但是我觉得当地那些什么玉器啊、什么银啊，你银个也要买一点嘛。那个玉器大概率就不是很大必要性了啊。
0: 看你个人的意愿了、
1: 看你个人意愿吧。
0: 对的，对的，而且很美啊，就反正也是很出片的地方。他说是这样，穿梭在西望之田，可以体验宫崎骏画笔之下通话般的风卷云舒。很多
1: 是跟大家首先来想一下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草海的样子，这个小火车应该是也是在这，应该是风吹麦浪吧，因为是麦田嘛，当时我们看到的宣传是这样子啊，
0: 还有那种就看起来让人很心旷神怡的很有漫画感的小火车啊，对对对，然后
1: 宫崎骏可能会觉得我自己被糟践了，你知道我看这个图
0: 啊，这样吧，不要这样好吧，还有反向宣传的、啊，
1: 这样实打实说，就这个我觉得
0: 的图
1: 倒不一定可以
0: 没有体现出来，
1: 不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卖点
0: 啊。但是云南的美我们都知道，
1: 云南的美其实你去看每一处，只要你抬头都是蓝天，那个云朵飘的也特别快，就是那种感觉很惬意的感觉，
0: 对，处处成景的那种感觉，
1: 对，不一定说把那个期望抱在那个位置，
0: 是的，是的，对，就是它这个图很难把就是
1: 火眼金睛替大家把关了，
0: 把云南的心旷神怡表达出来、啊、
1: 云南的美其实你随便扫一下天空就能得到了、
0: 对，需要你自己去探索、
1: 是的，
0: 对，它还有一个洱海的生态廊道啊，就我们可以去那骑行，
1: 有航拍的，
0: 对，还有全程的跟拍啊，它独家赠送的加旅行 vlog 如果你还想不仅想出片还想出视频都有素材啊，都有素材可以把生活拍成电影，还有一个彝族的迎宾店，
1: 我拍出镜怎么办，我要换一条，
0: 没有，有爱出镜的，你放心，肯定有爱出镜的。
1: 最近大家还蛮流行的这种哈，就是一些全程的旅拍啊、跟拍啊。
0: 是。
1: 然后之前可能是出视频的，就会有一小点，就比如说这样，带着那个飞行器啊什么之类的，帮你拍那个 vlog。
0: 而且我发现云南对还挺多的，我们之前介绍别的线路都不太有这些，但是我们最近介绍三条云南线路，
1: 最近的云南线路
0: 有两条，它都是有什么跟拍啊、照片啊、vlog 视频都会加进去。
1: 是的，那它的价格呢，其实好稳定啊。
0: 很稳定，
1: 我们昨天那个也是3399啊，成人。
0: 今天也是3399，而且今天的儿童价还更便宜一些。
1: 报那个电台听友可以优惠200元啊。
0: 是的，是的，儿童价呢是2999，2999元啊。
1: 对，然后团契是明天那个就不考虑
0: 了
1: 吧？
0: 啊，对，
1: 19号、22号、26号、26号、29号，也就五月份，如果你想要出行的话，基本上也还是比较能够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需求的。
0: 对，还是比较密集的。
1: 哎，待会儿我就应该跟大家讲一下，好像从5月16号开始，那个燃油附加费要涨了。
0: 哦，就是让大家报明天团是吧？
1: 就是。

0: 80公里以下是90，然后800公里及以上的话170，170，嗯，之前我好像讲的是120还是多少来着，
1: 对，所以到时候具体的这个价格，
0: 点点几十块钱吧，
1: 可能会有调整啊，大家具体的可以去咨询站小姐啊，190，点点几十块钱吧，可能会有调整啊，大家具体的可以去咨询站小姐啊，190，点点几十块钱吧，可能会有调整啊，大家具体的可以去咨询站小姐啊，190，点点几十块钱吧，可能会有调整啊，大家具体的可以去咨询站小姐啊，190，点点几十块钱吧，可能会有调整啊，大家具体的可以去咨询站小姐啊，190，点点几十块钱吧，可能会有调整啊，大家具体的可以去咨询站小姐啊，190，点点几十块钱吧，可能会有调整啊，大家具体的可以去咨询站小姐啊，190，点点几十块钱吧，可能会有调整啊，大家具体的可以去咨询站
0: 会昆明升级一晚的五钻的温德姆酒店啊。
1: 嗯，让你享受到舒适安心，去旅游住也是挺重要的。
0: 是，没错。

0: 谢谢每一位美好的人。
1: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2: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惧。

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1: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0: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赴新举措，惠及这些残疾人。一是增加铁路旅游产品供给，从四月底至六月底，将集中安排开行179趟旅客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系列产品。5月19日当天，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品质型旅游专列将首发上线，以特色化产品和专业化服务满足旅客出游需求。以上产品均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定。二是开展惠民消费让利行动，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将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使用范围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12306酒店住宿专区在4月20日至5月31日期间发放优惠券，用户在预订酒店时可领券抵现。12306餐饮专区在5月17日至20日还将推出指定商品订餐立减优惠，铁路12306注册用户均可在相应专区领取优惠券。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2: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0: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3: 新河源，新文明。
4: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5: Legendary， 干嘛？我在开黑哦。
6: 你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7: 调换等说，我在看剧呢。
8: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9: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0: 马上开始了。
11: 什么开始？
7: 这就2点了。
12: 你们在这干嘛呢？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0: Hello， 到了下一趴的时间段啊，要给大家做一个选择题。
1: 是的，
0: 你让我做我不做。
1: 这个题，这个主题，这个话题还就挺挺不停的《西游记》的，你知道吗？
0: 我想要第三个。
1: 你说吧，我鼓起勇气了。
0: 好，今天是两个选，今天是一道选择题啊，就是爱情的
1: 终极狠
0: 题，就你一定要选一个啊。选项一是，
1: 哎，说实话，就是跟他预报一下，我觉得这个有点电车难题这种感觉啊，也不，但也不算故意为难大家吧。
0: 点十个，
1: 啊，但那个是脱离了现实场景的，属于。这个一种社会议题啊，我们这个还好，就是最多考验你的爱情观了。
0: 我看什么？
1: 第一个是可以和喜欢的人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就是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啊，偶尔在街角偶遇，就看着他结婚生子，安稳的过完一生，而你永远是局外人。
0: 那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我喜欢那个人啊！老子凭什么要看着他幸福？我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1: 啊，眼不见为净是吧？
0: 我肯定不会选这个，我跟你讲
1: 啊。哎，说实话，我们两个已经都不分泌这种激素水平的人，去聊这些，好难共情。我觉得我们很难共情这种选
0: 项。我没法共情啊，
1: 我们稍微感性点好吧，今天。
0: 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是可以和喜欢的人，就是拥有一整年的专属时光，一起看遍四季风景，约定好未来，但一年之后必须喝下一忘药水。彼此再也认不出对方，你说你这个跟就是他，我觉得他就像有种改了一下的题目，就是喝孟婆汤之后下一辈子不认识这种感觉。但他只是把议题改成一年。
0: 这个其实就类似于说，就是你谈了一段恋爱，就一年的时间，你特别喜欢或者特别爱那个人，
1: 对，
0: 但一年之后你可能分手了呗。
1: 对
0: 对，只是说这次分手比较彻底而已。
1: 彼此世界
0: 想不起对方，
1: 都不再有对方了的这种感觉。你会怎么选？首先，
0: 你选选二啊，
1: 但你可能只能选二了。
0: 我怎么可能选一？
1: 你不是把一撕烂？
0: 我不可能选一。对。
1: 但说实话，
0: 如果是这种，我就把那个小说纸那几页我都给它撕的粉碎，烧了。
1: 还要烧了？
0: 宁为玉
1: 撕了还不解气？
0: 什么思想？
1: 看来一是深恶
0: 痛绝。不为瓦全。
1: 该燕子说：“我一碗水端平。”我觉得真的有点啊。然后因为我两个都学都可以，你知道吗？
0: 两个都可以啊。
1: 对，就是。首先二，但是我可能优先选二吧。
0: 不是，我就没得选，你知道吗？一肯定不选，硬选二。
1: 可以。
0: 要不编个三？
1: 因为二是这样子，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白月光就是白月光，就白月光的威力在于他本人来了都不行，所以
0: 是啊是啊，
1: 就和喜欢人拥有一年的时光，我觉得可能很可能就已经够了，你知道吗？然后
0: 所以你选二？
1: 我可能
0: 一不选。
1: 一也可以选，但我会优先选二。就是拥有这一年时光其实够了。而且我是那种当下派，你知道吗？我是觉得哎，即使当下拥有了就 OK 啊，就拥有过就 OK， 但是我又不能保存这段记忆，我觉得这是这段里最纠结。
0: 我是那种但凡发现一个人他不好，我就会退特别快。我可能会发现这个人哎不好，因为我本身可能原先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然后发现一次两次三次，我可能就会撤退了。
1: 断舍离的终极狠人，
0: 就默默的就是退出我不太会那种去纠结这种东西，
1: 就不会留多余的衣服啊、报纸啊、纸箱，家里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是吗？
0: 碎了它
1: 但我觉得你就
0: 丢掉
1: 塑料袋会不会有？你会留塑料袋吗？我也
0: 会
1: 啊，不会啊，
0: 我不会
1: 啊，我会，那你真的是断舍离方面的狠人啊，因为我连我自己都会，做垃圾袋啊。或者可以装点别的东西。
0: 那你就比如说明天后天你就用到它不就好了？你会留一堆吗？
1: 我留了有。
0: 我不会。
1: 因为有的商场袋子你会觉得特别好，就扔掉就挺可惜的，就会拿来用。
0: 毕竟花了一块
1: 钱。所以我不是吗？所以我是两个选项都选的那个人吗？
0: 哎，你家里垃圾桶这么少的吗？
1: 也不。
0: 一换不就换完了？
1: 也不少，但用的就那一两个。
0: 一下子就换完了呀。
1: 行。
0: 对啊。
1: 那回去就把它用完。
0: 就是啊，
1: 但优先我又会去用那种，
0: 抽
1: 规范的抽
0: 的
1: 那种撕的垃圾袋。
0: 我不会，我会优先用那个。如果就是
1: 优先用，
0: 比如说你去哪个沃尔玛或者哪个超市，那个比较韧的、就比较厚的那个垃圾袋，购物袋，我会留着。然后就是马上换那个什么，如果忘记了，那就再下一次，最多就隔一天，不能再多了。那种小里小碎的那种袋子，我肯定是不会留的。我会当机立断把它扔到垃圾桶。
1: 可以，
0: 我确实用不上它。
1: 可以，但是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吃腊肠的经历有关吧。所以那种特别好的袋子，我会不舍得一下用掉，你知道吗？我会放到后面用。
0: 这就是担心下一顿是没有那个腊肠了。
1: 是的，
0: 担心下次没有那个袋子了，我要用到呢。
1: 对对对，这么好的袋子，怎么能用在套垃圾袋上呢？
0: 你能不能跟小时候自己和解一下？
1: 不能，我发现这样挺爽的。
0: 哎，我知道了，就下次你甚至可以送你袋腊肠。
1: 我就不想吃腊肠了。

0: 但是腌的好的还是可以啊。腊肠为什么是腌的好，不是晒的好啊？
1: 它有腌的，客家的是不是也有那种就是腌的腊肠，
0: 一般像江西四川湖南那些吧，可能会比较多的那种腌的，因为会放花椒啊，大料之类的，客家地区还是一般咸甜，这两种味道比较多一些。嗯，
1: 看是腊肠还是吃的少呀，看他吃哪条腊肠。
0: 好，今天再给大家做个选择题，是填腊肠还是咸腊肠，看一下好了，看一下。所以这个选项大家怎么选呢？欢迎来互动啊。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河源综合广播，
1: 为什么我们会愣一下呢？因为我们
0: 九幺幺就跳出来了，
1: 九幺幺始终留留念，知道吧？陪伴了我们太久。
0: 跟我们这个平台的也可以来问一下我们，比如说
1: 关于我们
0: 康贵旅行社，然后这有什么线路，然后我们进行收到这个线路呢，主要是云南团的比较多一些啊，价格大概是5天或者6天都是双飞的啊，
1: 是的，
0: 它是飞机，然后城市跟城市之间呢，因为它是三个城，然后是昆明，
1: 而且很多小团，
0: 丽江、大理，它可能会中间的这城市是动车啊， 三幺九九优惠200块钱，
1: 对，优惠200块钱啊。
0: 是，如果其他的线路你也想知道的话，欢迎拨打郑小姐的电话，
1: 对，192-0762-2968，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这也是一个难选的选择题，因为每条线路都很优质啊。
0: 没关系，你去完这条再去那条，
1: 再去那条。而且
0: 这里欢迎，
1: 我刚想说荷包告就是荷包告急，但我想一下，这几条线路都不贵。嗯，可能还真的能，你还能真的能够应付得过来啊，还能真的能够
0: 就这样，你都要怀疑
1: 聚餐，
0: 你是怀疑听友还是怀疑我？
1: 不怀疑，不怀疑。
0: 你怀疑谁？
1: 大力支持。
0: 你不是怀疑我的话，你就怀疑听友。
1: 我怀疑听友的年价不够。
0: 他们怀疑你3399再减200，你都付不起
1: 啊？没有，
0: 肯定是
1: 怀疑你们的年价不够用啊。因为太多精彩，
0: 我借你几
1: 天，太多精彩线路了。
0: 一定还我，是不是？嗯，好了好了，当然我们这样的一个这爱情终极的狠题，就是说
1: 同步也在进行互动，
0: 远远的做一个局外人，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幸福，
1: 对，不占有型守候型，
0: 但是你是
1: 的这种爱情啊，
0: 对啊。然后第二种就是相恋
1: 短暂拥有，
0: 然后就彻底忘记对方。
1: 对，有一位网友他的回复还挺有意思，好像能破局啊。他说，这位网友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我的男朋友会放屁啊，得说一下，有意思。
0: 他选二啊，
1: 他说
0: 内心喜欢，
1: 跟你开玩笑呢哈，忘了也是直接一整个一见钟情，就他的意思是，哪怕忘掉了没关系，下次再见到
0: 你，
1: 你的身体会帮你做出答案。
0: 因为还是喜欢啊，
1: 对。
0: 然后这个是 ，Moch， 他说二有什么缺点吗？二没什么缺点啊，只是陪伴的时间少一点点而已。
1: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没缺点是因为哪怕就是要陪伴的短，可能长了相见还反而两厌了，所以只用一年的快乐时光。
0: 你讲的刘晨，你讲的
1: 没有，他的原意是这样子啊，没有缺点。本来我们二他有一个限定是一年嘛，很多人觉得只能一年是不是一个缺点？但对他来说不是，
0: 刚刚好。
1: 久了还腻了。
0: 然后 next one
1: 可以下一个更乖是吧？
0: 好了，岁岁有年年说，真正爱的人二只会反复爱上啊，一个看过剑三的人如实说，但是其实那只是说在小说，在
1: 游戏里，
0: 对，可是你实际上怎么会反复爱上呢？因为你有可能一个城市当中你再见到那个人，可能都没有机会再见了。
1: 对，
0: 如何
1: 的
0: 反复呢？
1: 是的，毕竟就是当喝下了这碗孟婆茶之后啊，
0: 你就算不忘记了，你还不一定，如果不是专门去找一个人，你看不大的城市有可能再也见不到的。
1: 对，就像是同一栋楼的邻居啊，
0: 没见到谁，
1: 一年也没见过几次，比如说飞扬啊，
0: 你老妈都见好几回了，
1: 都叫不出名字，
0: 道歉，跟飞扬道歉快。
1: 这还真说不准啊。可能飞扬的时间还更能跟我妈对得上，我跟飞扬时间还对不上，你知道吗？节目时间不一样啊。青椒说二，他说见过花开就好了，不要在意花落谁家。就曾经拥有过就好了，哪怕是短暂的美好。
0: 就
1: 着眼于当下。好，努力努力再努力，说我选二哈，要什么漫长的遥望，不如痛痛快快的爱一场，然后干干净净的翻篇，也挺好的。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0: 因为一没什么好选的
1: 啊，
0: 必须选二，
1: 就是这样子。我以小时候看影视剧，我也对那种什么远远守候的那种情境非常的不理解。 我觉得世界上不会有这种人，但后面是这样子，我逐渐能够
0: 会
1: 能够去理

0: 解了，虽然我还不会去这么做选择，但确实有这样的人的，
1: 有这种人，
0: 对，
1: 就是对爱比较执着，就是我见过最好的，
0: 嗯，
1: 对，再也不能将就了，
0: 是的。

0: 劝文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烦恼，快乐报道，
4: 甜甜西游记来啦！
3: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此时应该有一首胡夏的《同桌的你》，换老狼的也可以。
1: 那些年错啊，不是，那是那些年了。胡夏唱过《同桌的你》吗？胡夏唱的
0: 是那些年。这首就是胡夏的《同桌的你》
1: 啊，是吗？哦，可以。啊，对不起，说见识短浅、啊。
0: 爱卓
1: 啊，可以。居然没听出胡夏的声音啊！嗯、但《同桌》你还挺应今天的景的，就是也是一个关于，曾经拥有的，还是遥远相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我刚才想到了一个这样的情景，就是，如果你明确知道，就你跟对方在一起，可能性格上会很不兼容，很不合适，就是可能放手才能让彼此都有更好的生活啊。这个时候可能
0: 你说的是
1: 比较合一
0: 的，
1: 在一起之后，对对对，那确实是，可能就经历过之后才会去做出一的选择，不然平白无故就没有拥有过的去选一，其实我觉得还挺难的，说实话，因为爱都是有占有欲的嘛。
0: 不知道呀、我要装傻
1: 啊，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1: 其实这样子，燕子装傻很聪明啊，很睿智。
0: 我装傻是因为我知道一些事、不是我经历的
1: 啊，
0: 我要装傻。
1: 是这样、因为我刚才在想，因为燕子他自己肯定很难聊这话题，因为他没什么自己本身的素材。我说，这样的话燕子一定要掏
0: 好多同事的素材，
1: 同事朋友的素材。我看燕子要今天怎么掏啊？今天燕子觉得真默不言，
0: 我没有素材。
1: 可以可以，非常聪明的选择。
0: 好了，
1: 保住你的朋友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一些网友的留言啊。
1: 对，
0: 你忘说
1: 至少不遗憾，就选二。
0: 选二哈。
1: 对，他是至少在一起过。啊，至少最后各自遗忘也不会有痛苦啊、也挺好的。就是啊，二彼此遗忘。
0: 我刚才看到有人说就选二、因为一对他来说太煎熬了。
1: 是有人选了一啊，就选二，选二是受不了当局外人。爱都是
0: 没什么受不了的，我觉得两个都不好。
1: 两个都不好。
0: 但是相对来说二更好一些吧。
1: 哦，哎，还真有一个选一的，你看这位叫知识的朋友，他说一。我要亲眼看着他权衡利弊之后的婚姻是
0: 不
1: 是他想
0: 要的。不甘，你待会讲完这个你就觉得不甘。
1: 对，对你来说是有煎熬的，但如果你本身有这种情节在的话，你可能会很享受这种不甘和煎熬。
0: 你看他说亲眼看见那个提线木偶的一生，就是可能被一些事情夹着走，选择另外一个，他希望在同一个城市。
1: 他还联系了实际的，我觉得。
0: 那以前
1: 是他带情绪答这题啊，
0: 不懂因爱生恨啊，知道我恨你，恨我没有能力留住你，
1: 恨我现在
0: 还爱你
1: 啊，有点肉麻，但是。但是作为这个分享来说哈，就还是稍稍能够感受共情你的刻骨铭心了。
0: 共情，我不能共情。
1: 我还能吧，可能我激素还没分泌完啊。
0: 共情。

0: 我还没绝经啊。
1: 好的，我绝了，好不好？
0: 没有断绝，
1: 行不行？行不行？
0: 没有断绝我情爱方面的经
1: 历，
0: 情爱方面的经历，这样绝经啊？没有断绝这方面的经历啊？
1: 不是，我要写回来。
0: 然后
1: 相对来说你付出更多一些、
0: 谢谢谢谢你看到我的付出、
1: 我上了50，
0: 听见我的苦楚，
1: 上了100。
0: 好 Future 说我和他是朋友就好了，
1: 不能是朋友啊，他说是选一。
0: 对，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
1: 他说到是偶尔街角遇见，不是说你私下还跟他有往来。
0: 有往来，对
1: 对，你是个局外人，只是碰到了打声招呼而已。
0: 对，不过这很多人可能也是会这样啊，就再说另外一段关系，就是哎，可能进一步能成为情侣，但是很怕成为情侣之后会破坏这段关系，反而到后面朋友没得做，就很多人会真的不踏出这一步的。我发现就以前我以为是话本里小说里才会有这种人，现实里还真的有，还真的遇到过，你知道吗？
1: 不够爱呀、
0: 但他本身
1: 很简单、
0: 但也是一方面也是
1: 有个人 不愿意舍弃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安稳的关系吧。
0: 对
1: 对，
0: 对，或者对有一些人来说，尤其是可能经营了很久的这友谊来说，
1: 哎，不行了，姐姐谈不了这个话题了，快快下节目，
0: 快下节目，还有很久呢，姐姐拖一下，
1: 东石请
0: 读多两个评论啊，
1: 一吧，最起码可以一直看到恭喜你啊，
0: 哎，那我觉得他欲求不高，哎，
1: 他挺豁达的，
0: 对很多人来说，对又豁达又知足，他能够舍弃这种战友啊，就是能够遥遥相守。对他来说就满足了，就真的很好。他应该是不容易痛苦的人啊，容易获得幸福的人。
1: 啊，这个人选谁？云云小兔，他一也没选，二也没选。他说记忆是最珍贵的财富，所以往前推，他只能选一。
0: 选一了，对，
1: 只能选一了。
0: 毕竟二没有记忆啊，
1: 二会没有记忆啊。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看选项的时候很难置身其中，因为我们看选项会觉得二很可惜，但我们当真立了，当我们自己经历了二之后，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已经忘了那段记忆，
1: 已经忘了，
0: 不会有遗憾，也不有痛苦。
1: 对方也忘了吗？
0: 对呀、
1: 最好每一段感情都来一个忘情水，你觉得这好不好？
0: 我不好，因为我总觉得重水喝多了一定影响记忆，知道吗？
1: 记忆本来就不好吧，刘川。
0: 对呀、所以不能喝，不能多喝了。
1: 多喝。
0: 好啊，这就叫用户2805，他说约定好未来，未来还会再见吗？会不会？如果会的话，我依旧会义无反顾；如果不会，那我还是选二。总之我们
1: 他25岁以下结束
0: 啊，就判断是吧？其实话说好，我早想说了。我看很多评论，我觉得应该是很年轻的朋友，你们的情感比较炙热的时候，你们就不会去想象，哎，我情感比较平和的时候，比较淡薄的时候，再去看这个情境会怎么选了。所以为什么我能选一呢？
1: 没事，就是
0: 我
1: 现在可以选，
0: 就是因为我气血不足了嘛，就不像二那么轰烈了啊。可以不占有
1: 啊，像我这种要割裂型的哪个都选不了，
0: 选不了。
1: 不是，我跟你说，他说必须要选，就相当于说牛不喝水，
0: 强按头，
1: 强按头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是可以选二的，但是二好像是被逼的那种
0: 啊，又不想选了，
1: 对，
0: 叛逆了，
1: 我都不要。
0: 是，然后不期而遇说我现在就是一啊，还要联系，只是不见面，我也不知道了，就后面的情况也不知道了。然后你就坐在心里不断的美化，美化这个人、
1: 他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
0: 他
1: 不知道未来的走向，
0: 他也不知
1: 道未来的关系，只是还有在碰面，
0: 不见面，不也不知道对方的近况，还是不知道他要选哪一个，
1: 不知道。因为我这种我都说断舍离断得特别快的人啊。
0: 他爱爷说啊，文爷是吧？
1: 文爷
0: 七月巨蟹选
1: 二
0: 啊，痛了就喝不难受，也挺好。就像做了一场小手术一样。
1: 昨天谁说巨蟹座来着？不管他了，不重要，不是我。
0: 飞扬，
1: 不是我。
0: 飞扬巨蟹。好。
1: 猫小姐说
0: 肯定
1: 二
0: 啊。这一年我也快乐过了，关键是一年之后还有忘情水来解决往后余生不在一起的痛苦。其实不用喝这忘情水，时间就是一瓶最好的忘情水。
1: 你自己就可以冲淡了。
0: 一定会冲淡的，放心。当下哎呀，多么的炙热，多么轰烈，多么的难舍难分，时间都会帮你冲得很
1: 淡的。接下来把我耳机取下来。
0: 然后放一首当是吧。
1: 真的吗？
0: 当什么没有棱角的时候
1: 啊，那个
0: 来动力火车，当我们用这首歌，就伴随着动力火车的歌声，你要放什么？
1: 我看一下啊，
0: 情深深雨蒙蒙是吗？
1: 啊不啊，放个草蜢乐队的
0: 啊，
1: 暗恋的代价
0: 啊，
1: 就随便来一个，
0: 可以
1: 还是不必，
0: 都可以吧，
1: 还是失恋阵线联盟。
0: 这个比较欢乐，那就放三吧。
1: 你选一首吧。
0: 我选最后一首。
1: 最后一首，那我们再讲两句话。这个只有三分钟不到。
0: 哦，这样子吧。
1: 这是个节目还给大家说的那么实诚，
0: 也太实诚了。
1: 就是这大家如果一定要听那首什么草莓乐队的失恋阵线联盟，
0: 但我们
1: 要叨多两句。
0: 对，我们就希望大家两个哪个都不选啊。对，既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就是不仅相望还能相守，另外都能拥有
1: 一
0: 段对
1: 我虽然
0: 不舍弃的
1: 回忆。我虽然都那个
0: 都
1: 觉得都不可以都不可以，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选择
0: 哦，
1: 就是你想要哪个你就选哪个嘛，就是相当于不要去干涉别人的选择，那肯定是有他觉得有意义的地方。
0: 是的，
1: 同时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康威旅行社的这个线路啊，近期如果大家关注云南的出行的话，也可以来留意一下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0: 对
1: 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线路。
0: 对，
1: 哪怕你
0: 喜欢的云南，
1: 对，
0: 喜欢云南朋友一定会很喜欢最近的这几条线路、啊
1: 就是哪怕你听到一点点然后没有听完那怎么办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
0: 留言。
1: 对，
0: 我们的公众号是河源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咨询。
1: 是的，好，最后来送上这一首失恋阵线联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燕子，
0: 我是刘彻，
1: 再会，
0: 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1: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十五点新闻快跑。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净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净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达24.9%。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记者今天获悉，有机票代理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日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我国科研人员探索脑机接口神经探针技术，为慢性疼痛干预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这一成果已于5月13日在国际学术期刊《先进材料》上发表。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在同一

做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FM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2.5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季度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连续11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今年以来，广东外贸出口整体亮眼，手机、电脑、家电、老三样产品

0: 品出口扭转去年下降趋势，实现快速增长。进入五月，广东省气温升高，降雨增多，适逢假期，公众户外活动和聚会增加。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广东今年五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本月要重点防范登革热、疾控肯雅热、疟疾、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布鲁氏菌病、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同时避免误食毒蘑菇和致病菌污染食品。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四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记录。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市场震荡调整，创指、深成指均跌超2%，沪指失守4200点。板块方面，猪肉板块逆势活跃，白酒板块盘中一度拉升，银行板块活跃。下跌方面，电网设备板块盘中持续走弱 ，AI 应用板块集体下挫，商业航天板块多数下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3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77.92点，跌1.52%，深成指跌2.14%，创指跌2.16%。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5: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的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

0: 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3: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刘琦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的刘琦。
4: 那么今天刘检察官要给我们大家介绍怎样的内容呢？
5: 今天我将结合一起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重点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
4: 好的，那么刚才您有提到哈，是要结合案例来具体跟大家讲解。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它是怎样的呢？
5: 好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内的，案情简单直观。是一位业主在小区楼道公共区域遛大型犬，但全程没有拴系牵引绳，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那么一位老年人业主正常通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这个无人管束的犬只，受到严重的惊吓，在慌忙躲闪的过程中意外摔倒，造成骨折等身体损伤，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那事发之后呢，狗主人认为自己家的狗狗啊心情温顺，没有咬人也没有触碰老人，老人摔倒只是意外，拒绝进行任何赔偿。最后呢，双方沟通无果，伤者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4: 确实哈，很多养犬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哎，自家狗狗没有伤人就不用承担责任。那么这起案例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5: 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十分明确的，判令犬只饲养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楼道属于全体业主共用的公共通行空间，空间狭小，人员往来密集，遛狗不牵绳本身就是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人为制造了公共安全隐患。这种危险性不仅表现为咬伤、抓伤等通常情形，因饲养动物导致被侵权人受到惊吓而出现心理恐惧并诱发其他损害，也属于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范围。老人因犬只受到惊吓而摔倒，损害结果和违规养犬行为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饲养人也理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4: 原来啊，因为宠物致他人受到惊吓，饲养人也有可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这起案例对应的民法典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5: 本案裁判核心依据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46条，法条明确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那这也意味着牵绳遛犬、规范看管宠物不是简单的文明倡导， 而是每一位养犬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4: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刘琦。今天刘检察官呢，是结合生活当中的真实民事案例，围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来跟大家讲解日常遛狗不牵绳的法律后果以及

0: 饲养人需要承担的法定义务。那么刚才啊，刘检察官是通过这个实际案例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那么结合今天这个案例，刘检察官，您对我们广大养犬的朋友有哪些温馨的提醒呢？
1: 在这里呢，也想通过本期栏目温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河源市首部文明行为促进地方法规《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已于2023年12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针对文明养犬做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如下倡议：第一，为爱有度，守则同行，喜爱宠物是人之常情，但自由不能逾越边界，自觉遵守河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相关规定，外出遛狗务必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自觉佩戴嘴套。第二，敬畏公共，体谅邻里，公共区域属于所有人，要充分考虑老人、儿童以及怕狗人群的感受，友善共处。第三，权责相伴，主动担当，一旦因管护疏漏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要正视过错，主动担责，避免矛盾升级，触碰法律红线。
0: 好的，非常感谢刘琦检察官的细致解读。爱宠应有尺度，言行当有规矩。那么本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之为爱有度，养犬有责》，我们是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读懂文明养犬既是个人的素质，更是法律的责任。愿我们都能学法、懂法、守法，以法律为尺，以文明为度，共建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那么有兴趣或者是需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关注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检察之窗每一期的栏目呢都会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转发。好，再次感谢刘琦检察官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进行本期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对河源检察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0: 好的，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0: 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我
5: 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无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1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0: 节约用水，
12: 节约用水，
10: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了，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5: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一加一》，我是主持人刘彻。在节目的开始，首先为您关注最近的广东省教育动态。
0: 教育一加一正在播出，接下来请收听河源教。

教育快讯，梨园教育快讯。就在昨天5月13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做好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为全省的考生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今年的广东夏季高考呢，将会在6月7号到9号举行，继续实行3+1+2的考试模式。那么科目和时间呢，定在了6月7号是考语文和数学，8号是考物理、历史和外语，9号是考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和生物学。本次考试最大的亮点是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将全部使用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的全国卷。这一调整呢，有助于保持命题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让广东考生和全国其他地区在同一标准下进行评价。同时，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将统一纳入本科批次的录取，实行平行志愿投档。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流程会更加的简化，录取机会也更加的透明和公平。那么随着高考的临近呢，高考安全成为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5月13号的前后，广东省内多个地市密集召开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的视频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扛起高考安全重任。各级部门正在全面强化智能化防控建设、试卷安全管理以及考场安全防控。同时呢，坚持以考生为中心，要求各地在考务组织上做到事事抓紧不放，在服务上处处用心用情，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守住公平公正的生命线和安全稳定的底线。再来关注职教活动周启动，广东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制造业当家的消息。5月10号，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珠海正式启动，本周正是各项宣传活动密集开展的高峰期。今年职教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全方位展示广东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成果。近年来，广东将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制造业当家战略的重要支撑，先后出台了多项职业教育与技能人才发展条例。目前全省已建设49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和11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本周的活动中，全省各地的职业院校纷纷举办校园开放日、校企洽谈会等活动，进一步畅通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下面来关注我市的教育动态。5月13号到14号期间，河源市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传来好消息。近日呢，香港育苗计划委员会向紫荆县中山实验学校捐赠了100万元，这笔资金呢，将专项用于该校运动场的翻新改造。该项目呢，已经被列为紫荆县2026年教育系统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作的重点示范工程。此前，针对该校跑道大面积破损脱落的问题，省教育厅积极牵线搭桥，成功引入香港育苗基金会的支持。动土礼暨支票递交仪式已经在近日举行，项目完工之后将彻底改善学校的体育运动条件，让更多山区孩子能够跑起来、动起来、强起来，以优质的体育硬件设施助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河源市体育中考。在河源高级中学考点，今年的体育中考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伙伴——全自动智能化考试设备。考生检录时需要通过 AI 人脸识别系统配合监考员核对信息，严防替考舞弊行为。在中长跑、跳绳、立定跳远等项目中，设备采用全自动智能计数器和感应器实时输送成绩，实现了无纸化评分。同时考场还搭建了全覆盖的监控系统，考生的成绩和录像图片绑定，资料可以保存3年，进一步确保了考试的公平公正。再来关注本周河源市教育局持续深化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相关部署工作正在全市范围内扎实推进。此前发出的《我的健康加减法》倡议书已经成为近期家校互动的热点。其中5+5减中的5+是赋能啊，包括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个小时，落实民厨量灶陪餐制，配齐心理教师，构建校园安全防控体系等等。当中的五减呢，是为了纠偏，里面明确提出要减小眼镜，就是优化教室的光环境，还要减小骨干，就是要
进行脊柱筛查，还要捡小星星，就是

是学业减负，另外还要减小胖墩和小蛀牙，这里是包括体重的监测和口腔检查。那目前呢，全市的各个中小学也正在将这些健康指标融入到日常的办学过程当中，通过特色的体育课程、场景化安全教育以及近视防控等等措施，切实为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驾护航。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教育动态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一会儿的教育小讲堂咱们再见。

0: 做狂。
1: 我妈妈天天拿个手机都不理我。
2: 这就是你眼中的宝贝。
3: 我们家宝贝啊，胆小鬼一个吧。
4: 我们家的宝贝是小懒虫。
2: 哎，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去爱。
5: 教育一加一，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说教育。
6: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当然我们知道高考呢，不仅仅是知识的较量，同时也是心态的比拼。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掌握一些科学的心理调节方法，可以让你更加从容自信地奔赴考场。下面我想用这些建议给各位考生和家长的考前心脏做个按摩。首先给考生的建议是要做自己情绪的掌舵人。首先，如果存在焦虑的话，一定要去接纳你的焦虑和压力共舞。心理学中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告诉我们，适度的压力是能提升专注和效率的。紧张是正常的，说明你重视这次考试。不要追求绝对的零压力，而是要学会去调节它，然后把它转化成前进的动力。同时要停止灾难化想象。居安思危当然没错，但是如果过度的去陷入像哎呀考不好就完了，必须考满分这一类绝对化的思维陷阱，对你的备考应考绝对是不利的。你要认识到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路口，不是终点。你要告诉自己的是呢，我已经准备了三年了，正常发挥就是赢。那如果这些焦虑已经影响到心理了怎么办呢？当你感觉到心慌头脑空白的时候，可以试试这几个保持冷静的小妙招。首先是深呼吸法，尝试这个叫478的呼吸法，就是用鼻子吸气四秒，然后屏住呼吸七秒，最后呢用嘴巴像吹蜡烛一样缓慢的呼气八秒，重复了几次，可以让你身体快速的感受到气息的流动，从而让你的心境更加的平和。然后呢是感官接地法，这个方法也常见于帮助这个中老年朋友找回专注，找回大脑活动的感觉，叫做54321着陆法。迅速说出你看到的五样东西，听到的四种声音，触摸到的三种质感，闻到的两种气味和尝到的一种味道，其实就是充分的快速的激活你的五感。这样的话能帮你从情绪的漩涡当中抽离，快速回归当下，因为这个方法我在用，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效果的。另外是科学备考啊，回归基础，聚焦错题，最后阶段不要再去死磕偏题难题了啊！高考大部分是基础题和中档题，把会做的题做对就是最大的胜利。多去翻看回顾一下错题本啊，搞懂错音，回顾一下自己当时解题的思路，看自己还会不会趟进同一条河里。另外的话呢，要保证规律的作息，就是一切如常，保状态保稳定其实是蛮重要的。保证睡眠，不要熬夜打疲劳战，因为高质量的睡眠或者说深度睡眠可以把你白天学习的知识去归档保存。充足的睡眠有时候比多刷两套题还要重要啊。另外的话呢，这里还要给家长一些建议。首先一定要稳住情绪，不做焦虑的放大器。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在这些方面做的是越来越好了，我看身边有很多家长就是哪怕孩子考完了都能够忍住不去问孩子哎，考得怎么样，免得影响孩子的下一科的这个发挥。因为焦虑是会传染的，所以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保持平常心。如果你说实在是那种容易焦虑的性格忍不住，那你可以找亲戚找朋友来倾诉，尽量避免在孩子的面前去反复讨论考试。要记住你稳孩子才能更稳。另外的话要注重高质量的陪伴，也就是少说多做，践行三多三少的原则，多倾听少提问，用今天累不累啊代替哎，复习的怎么样啊，安静的听孩子倾诉。当然我觉得这里要分开情况来看啊，如果说你是本身能比较了解高中的这个知识体系，而且在平日里跟孩子有进行充分的沟通的，就是你的复习的怎么样是能够延伸的有效沟通，那我觉得你可以问。但你如果是觉得哎，我好像在孩子备考的时候没做什么或做的太少啊，我为了显得我很关心孩子去多说一句哎呀复习的怎么样啊，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的孩子会觉得你很哎，你明明不懂还要问，问了我还要向你去解释，而且潜在的我在解释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你没有那么了解我，所以你问复习的怎么样，除了给我平白制造焦虑之外，没有任何的帮助，只会让我更烦你。所以这两种情况一定要分开看啊。更多时候我觉得你当一个孩子的安静的倾听者就好了。另外呢，要充分的信任孩子，做好后勤服务就可以了。就像刚才所说的，考后

0: 说考得怎么样，而是说一句宝贝辛苦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刘晓燕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在高考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怎么样调整好心态呢。
1: 其实越到最后我们考的已经不是知识了，真的是心态。所以我跟你说压力不要太大的原因是就告诉你放松心态，轻松应战，你会收获更多。真的，你本来才应该考了450分，结果一下考了580。对了，心态好就很好，记住，除了生死，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事可以决定人的一生。记住我说的话，高考决定不了你的一生，你该优秀无论何时都会优秀，你不该优秀，你高考考的再上个好学校你也不会优秀。没关系孩子，好不好？加油加油，能用多少劲就用多少劲，用不了咱们就休息一下好吗？这个时候你的重心是什么？今天给大家提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你要学会抓大放小，你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主要矛盾上，次要矛盾有空解决，没空就不解决了。比如这么多门课，我语文学的最不好，那刘老师我现在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语文上还有意义吗？没有太多意义了。为什么？你想一下，你从高一到高三语文都没学好，通过最后2个多月能把语文学好，你信吗？说的有道理，也不要放弃，就跟着老师学都行，但是语文上不要太发力了。比如说这样说吧，刘老师，我的英语学的也算不错，但是英语的完形题目我一般得不了分。对了，具体到一门课上，如果哪个题目总是做不好，那个题目也可以稍微轻易的放一下。我阅读做得好，你就把阅读多发力，多总结阅读方法，在完形上少发力。就这时候先把能拿到的分保证绝对不失分，把能拿到拿不到分数的争取拿到分数，把不该拿到分数的题彻底放弃。再说一遍，我们总的原则是把能做对的题一定要拿到分，把能拿到能拿不到的分争取拿到分，把确定拿不到的分不要了。比如压强那一张我学的狗屁，也不是那小木块上浮体积多少，刘老师我到现在弄了700-800我也没弄懂，不弄了，立即放掉，不弄了。我告诉你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可你记住，能考一个好大学，谁不想考好大学，还用我说吗？万一没考一个好大学，一定人生就完蛋了吗？当然不是了。我本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目标是一定要读北大清华这种学校的。我的班主任是夏老师，他是已经退休的老老师，被返聘回来的，将近70多岁了。所以他带学生应该看人看得很准的，他就说小燕，你北大清华不一定考得上，但是你正常发挥考个北京的211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就是我的最高目标就是北大清华，最差目标就是读过北京师大呗。结果最后我的发挥出乎我们所有老师和同学的预期，我最后只读了一个河南的一个最普通的二本院校，就读那个学校呀。当时读的时候哭得不行，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的只要了解我的同学都说，小样，全中国的大学都配不起你的努力。最后我只读了一个最普通的二本院校，所以我姑就跟我说，我哭得不行，我说我不上了。我姑就说，你记住，再差的学校都有好学生，再好的学校都有差学生。我是2000年读的大学，我今年40多岁了，我用我的人生经验告诉你，再差的学校都有好学生。2000年我读商丘，不说哪个学校了，我读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2000年肯定有读北大的学生很多呀，也有读清华的，也有读浙大的，也有读山大的，也有读重大的。我刘晓燕到现在混的不比任何人差吧，不能说一定不比北大清华的学生差，我比他们差的应该不到一半吧。也就是说，本科没读好不代表你以后再也不会优秀。我总结出一个规律，只要你是个该优秀的人，即使你本科没有优秀，你研究生也一定会再次优秀。即使你研究生没有优秀，你找个工作，你在工作岗位上也一定会优秀。这就是俺们河南的一句话，叫一事成百事成。你相信我说的话，所以不要有压力。记住，能考上一个好大学我们庆祝一下，如果没考上一个好大学没关系，上天只是让我们多走几步，你依然最后都得到你幸福想要的生活，你依然的事业风生水起的。我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我现在的工作就跟我2000年一块读北大的那些学生，比我混得好的也最多一半的学生吧，有一半混得绝对不如我的。你怎么敢用绝对？我觉得混得还是很不错的哟。所以只要你优秀，即使没读一个好大学，谁也盖不住你的风芒。那你还有什么压力呢？对，争取发挥，发挥不好，读个差的也不代表你就以后就永远差了，是吗？今天如果是家长在听我的视频，我跟家长说几句，最后一定不要太照顾你的孩子，吃饭吃清淡的，别影响孩子休息，把孩子吃饭一定要很干净，就照顾的特别细致，无微不至，千万别这样，你越这样孩子压力越大，知道吗？这时候家长应该干什么事？闭嘴，不要说孩子，哎呀，好好发挥都行了，赶紧写，不要再说话了。 对，你以前前几年都没管住他，你通过这两个月管他，你想多了，你只会让他更烦，你会是刚刚更焦虑，压力更大。所以我们家长学会闭嘴，生活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你开车送他上学你还送，如果你不开车还是不开车，就该怎么样一切如旧，别让他觉得自己备受关注，如果这样的话孩子心理压力会更大，好不好？我给同学们稍微分析了一下，听我的，你会觉得最后学得很轻松，其实越到最后我们考的已经不是知识了，真的是心态。所以我跟你说，压力不要太大的原因是，就告诉你放松心态，轻松应战，你会收获更多。
0: 以上就是教育一加一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彻，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通知》，通知明确，今年高考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实行3+1+2考试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广东外贸出口整体亮眼，手机、电脑、家电老三样产品出口扭转去年下降趋势，实现快速增长。进入五月，广东省气温升高，降雨增多，适逢假期，公众户外活动和聚会增加。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广东今年五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本月要重点防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疟疾、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布鲁氏菌病、麻疹、水痘等传染病，同时避免误食毒蘑菇和致病菌污染食品。机票销售平台非常准 APP 接航司通知，自今年5月16号零时起上调

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乘客旅客收取燃油费170元，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香港文体旅局表示，今年香港旅游业势头强劲，前四个月录得约1850万人次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15%。最后来关注我省天气，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明天我省中北部市县降水减弱，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16到18号，中南部市县仍有明显降水，局部雨势强烈，需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跑，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练，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一转眼周四，这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基本就过去了啊，那么明天就周五啦，那么周五过后就是周末了，只不过这个周末呢，这个天气啊，有点不太好，基本都是在下雨啊，偶尔下下雨，所以说大家可以准备一些室内活动。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大雨23到26摄氏度。明天是有阵雨，22到29摄氏度。后天也是阵雨，22到26摄氏度。虽然下雨，不过气温是降下来了一些啊，没有那么热了。但是偶尔的雨呢，也会来得猝不及防哦。所以说，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携带雨具了，千万不要被雨给淋着了。

啡喝饱，提神醒脑，周一美事，一周没事。咖啡啊，已经成为了学生和打工人的续命神器。随着选择咖啡的人越来越多，咖啡的说法也是层出不穷。咖啡导致贫血是真的吗？咖啡不一定有提神效果。首先啊，有位网友表述说，体检报告显示血红蛋白只有91，上班期呢就经常喝咖啡，最近啊感觉身体累，爬四楼就气喘吁吁，每天怎么睡都睡不够，去看了大夫，说贫血不能喝咖啡和茶了。那么咖啡真的是会影响铁的吸收，从而导致贫血吗？答案是会，但是影响不大，而且不要一边补铁一边喝就没事儿。因为咖啡当中的多酚、咖啡因、植酸等植物成分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跟铁结合，抢夺铁离子的位置，降低铁吸收率，从而影响非血红素铁的吸收。需要注意啊，影响的是非血红素铁，也就是我们日常食物当中的谷类和蔬菜当中的铁。本身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呢很低，比较难被人体吸收利用，而人体所需的铁呢主要是靠血红素铁。咖啡对于肉类，也就是牛羊肉、鱼类和家禽当中的血红素铁呢并没有影响。另外，对铁吸收的影响呢也跟你什么时候喝有关。如果你正在摄入铁元素，那又在喝咖啡，可能就会阻碍一部分的铁吸收，但不会让体内的铁流失。有研究发现啊，饭前一小时喝咖啡就对铁的吸收没有影响。总的来说呢，平时的饮食当中能够保证获得足够多的铁，如多吃瘦肉，将果蔬和咖啡分开来吃，那么咖啡就不会把你的铁给拿走了。

咖啡，有的人喝一杯就一夜无眠，有的人一天喝两三杯还会犯困。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真的有免疫这个说法吗？从大脑的机制出发，首先我们的大脑当中负责产生困意的是腺苷和腺苷受体。其次，咖啡因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主要是依靠它达到提神效果。而咖啡因的分子结构类似于腺苷，它的出现啊，阻挡了负责睡前减缓中枢神经系统速度的腺苷分子，抢先结合到腺苷受体，自然就无法正常的产生困意。通过这种机制，咖啡因挟持了大脑，阻断了犯困信号的传递，并且提高了警觉性和认知能力。咖啡因还可以增加心脏的搏动频率，提高血压，甚至影响我们的情绪。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喝咖啡之后会感到焦虑或者是亢奋的原因。但又为什么有些人经常喝咖啡，可能会出现咖啡不管用，甚至还有一定的助眠效果？是因为啊，如果长期的摄入咖啡因，咖啡因老是抢占腺苷的受体。腺苷本是一种参与能量代谢和消耗的神经递质，体内游离的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腺苷，反而会让人更加产生疲惫的感觉。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就需要缓一缓，多进行休息，等体内腺苷被分解掉一部分，让大脑重新燃起对咖啡因的爱。记住，咖啡只会推迟疲惫的到来，但不能消除疲惫。另外呢，每个人对于咖啡因的反应都是不同的，可能主要归因于肝脏当中与咖啡因代谢相关酶的效率。基因、年龄、体重，甚至是性别都会影响我们对咖啡因的反应。而且咖啡因不只存在于咖啡当中，如能量饮料、茶叶、奶茶、可乐当中都是有的。

或者多吃点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也可适当的服用铁剂和维生素 C 补充剂，保证自己能够摄入足够的铁原料。第二个，看半衰期，找准最佳时间，看个人的代谢情况。实际上，咖啡因在胃肠道里迅速被吸收，并在肝脏当中代谢，因此正常的咖啡摄入呢，一般不会引起失眠。如果你是喝了咖啡就会失眠的人，可以从咖啡半衰期入手。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为3到5小时，平均取4小时。简单来说，就是大约4小时之后，体内的咖啡因浓度减半，8个小时之后减到1/4。所以，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呢，睡前4到8小时内就不要喝咖啡了，或者可以选择低咖啡因或者是无咖啡因的咖啡。注意啊，无咖啡因咖啡存在，但不是完全没有，只是说咖啡因很低很低，可能只有一杯常规咖啡的10%咖啡因，甚至更低。第三个，想要用咖啡提神，得先下手为强啊。咖啡从入口到吸收是需要时间的，一般喝完咖啡之后45分钟左右才被人体充分吸收。99%的咖啡因呢会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日常感觉到下午3点会犯困，那就得在2点15分左右开始喝。当达到峰值之后，随着半衰期的发展，提神效果就会越来越差。这也是为什么喝完咖啡工作越困的原因了。另外呢，喝完咖啡先睡一会儿再工作也是个很好的提神方法。据英国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午睡前先喝一杯咖啡，能够让午觉醒来之后呢精神更好。这是由于短时间的睡眠能帮助大脑清除产生睡意的腺苷。研究人员将这种模式称为咖啡小息。他们声称啊，在午睡前喝杯咖啡能够提高咖啡因对大脑的影响，提高记忆。最后呢，我们要正确的适量的饮用，不要依赖咖啡。忙碌过后适当的休息才是最好的，一般每天最多喝3到4杯约400毫克的咖啡因的咖啡是安全的。也要注意咖啡的糖分和奶油含量，过多的糖分和奶油会增加热量的摄入哦。下次当你手拿一杯咖啡的时候，不仅知道如何科学的享用，还知道各种的科学原理，或许会有不同的体验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4: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世界很大，我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方式，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4: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

0: 做到夜深。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呢总是会习惯图个吉利，乔迁挑个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结婚也要翻着老黄历定日子。这些对吉祥时间的讲究啊，本质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点仪式感，也藏着份朴素的期待。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够改命的说法。在网络上随便一搜啊，这类的话题讨论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呢，居然真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费尽心思去算准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那个特定的时刻降生。那么这种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先说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是分娩方式的选择呢，主要是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与胎儿带来很大的安全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改变命运，决定命运，那这件事如果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的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说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明显占优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格等方面也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确实，在一些大规模人群研究当中啊，研究者观察到出生时间与某些结局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是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与所谓的命理无关。例如，出生在花粉高峰季节的孩子，未来患过敏性疾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的概率略高，这是因为早期免疫系统暴露在环境过敏源的差异。再比如在同一年级当中，年龄稍大的孩子往往在学业表现上更占优势，这是经典的相对年龄效应，本质上是教育制度带来的起点差异。但这些差异啊，随着年龄增长通常会逐渐的缩小甚至消失。至于某个具体时辰出生的人更有钱更顺利这种说法，在严谨的数据分析当中从未出现过稳定可重复的模式。

再换一个角度看啊，如果时间真的能够改命，那最应该推广这件事儿的其实应该是医生，而不是算命先生。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是在医学体系当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目标，安全。比如当孕妇存在妊娠期的高血压，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或者出现了胎儿窘迫的风险时，医生会根据母婴状况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点终止妊娠。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评估的医疗决策，而不是对未来命运的干预。另外还有一个在临床上其实非常现实但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为了卡时辰而强行的改变分娩时间，本身就可能增加母婴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玄学层面的，而是明确存在于产科指南里的。最常见的情况是为了等某个及时在没有医学指征的时候呢提前剖宫产，很多家属会觉得差一两周问题不大，但对于胎儿来说，37周、38周和39周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尤其是肺部血糖调节能力、体温稳定能力以及神经系统成熟度，很多都在孕晚期最后几周持续完善。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没有医学原因而在39周前提前分娩，新生儿发生呼吸窘迫、低血糖、喂养困难、黄疸的风险呢就会明显升高。有些孩子出生后看起来足月，但实际上身体还没准备好适应宫外环境。另一种情况是明明已经出现需要终止妊娠的信号呢，却为了等好时间而硬拖。比如孕妇血压升高、胎盘功能下降、羊水异常、胎动减少，甚至已经出现胎儿窘迫迹象，这时候延迟分娩真正增加的不是好运，而是缺氧、感染、产后出血，甚至严重母婴并发症的风险。产科里很多危险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问题，该生的时候没及时生，风险会快速上升。而且从母体的角度来说啊，刻意安排一个不符合自然产程或是医疗流程的时间，也可能增加手术难度和恢复负担。比如夜间临时集中手术，宫缩状态下被迫提前剖宫产，长时间等待导致产程异常等等，都可能会增加出血、感染、子宫恢复不良等情况。医学上真正重视的从来不是几点出生最吉利，而是什么时候对母婴最安全。

什么仍然会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这背后啊，其实是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第一是选择性记忆，人们更容易记住说中了的那一次，而忽略大量不准确的情况。十次预测里，只要有一次是恰好吻合，就足以被反复提起，形成很准的印象。第二是归因简化，人生的结果往往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但是大脑呢更倾向于寻找一个简单直接的解释，比如因为出生时间好，或者是因为命不好。这种解释虽然不准确，但更容易被接受。第三是自我实现效应，当一个人相信自己命好时，往往会更加的自信，更主动，愿意承担风险和尝试新机会。这些行为它本身就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最终却被归因为时间选得好。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坚信自己命不好，可能会更加谨慎，甚至回避机会，这同样会影响人生路径。所以啊，从表面看像是时间改变了命运，实际上更接近于认知影响了行为，而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结果。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啊，这件事同样是缺乏合理机制的。一个人几十年甚至一生的发展轨迹呢，是由多个因素长期叠加形成的，包括遗传环境、孕期环境、出生后的营养状况、家庭支持、教育资源、社会环境，以及个体的心理韧性和选择能力。这些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而出生那一刻的具体时间，如果要对几十年后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必须存在一条明确的生物学路径，比如通过激素、基因表达或是神经发育产生长期效应。但是目前为止啊，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支持这样的机制存在。

简单来说，当一个假说既缺乏流行病学证据的支持，也没有可解释的生物学机制，同时在干预后无法重复验证其效果，那么它大概率不属于科学范畴，而更像是一种文化叙事。它可能承载着人们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也提供了一种心理安慰，但不应被用来指导现实当中的医疗决策。真正需要重视的是，是当这种观念开始影响具体行为的时候，可能带来的现实后果。如果因为执着于某个时间点而要求医生提前手术，或者是延迟分娩，错过最佳的医学时机，那么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可能直接影响母婴安全。这一点在临床上已经有足够多的经验教训。如果一定要问什么东西能够在现实当中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答案啊，其实并不神秘。良好的孕期管理、合理的营养支持、安全的分娩过程、稳定的成长环境、可获得的教育资源、持续的努力以及一定程度的运气，这些因素听起来普通，但它们是少数被大量研究反复验证，确实与人生结局相关的变量。相比之下，挑一个好时辰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它无法替代这些真实存在可干预的因素。与其把精力放在无法验证的时间点上，不如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已经被证明有效的事情上。让孩子平安出生，健康成长，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获得支持与选择的空间。这或许没有改命听起来那么吸引人，但却是目前已知最可靠的路径。总之，当挑时间开始干扰医学判断的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反而会落到孩子和母亲身上。对于一个新生命来说，真正重要的好时辰其实不是黄历上的某个数字，而是孩子在一个成熟、安全、稳定的状态下平安来到这个世界。

好啦，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4: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4: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5: 全市新闻联播。
6: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各项工作。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梁明浩以电商赋能农特产品，擦亮和平猕猴桃金字招牌。广东高考6月7号开考，语文、数学、外语使用全国卷。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深化粤港澳三地法治领域协商合作，更好带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助推建强重大合作平台，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厉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强化对新制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供给，以承办 APEC 会议为契机，大力提升涉外法治建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厉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持续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规制度，善于用法治力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特定群体权益保护。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厉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坚决筑牢国家安全法治屏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坚持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要聚焦纪在法前、纪法贯通，以厉行法治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促进执法执纪同向发力、精准发力，形成刚性约束，维护纪法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扩大高质量制度供给，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及我省“十五五”时期发展所需，找准立法方向和重点，完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效能，坚持依法决策、行使职权，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更好规范司法权力运行，促进提高执行工作质效，注重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着力推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有效扩大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原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法治建设意识协调机构要发挥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督促落实等作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积极稳妥推进现代科技手段在法治领域的应用，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本台编辑报道。近日，市长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进入五月后，生产经营活动更加活跃，叠加汛期、龙舟水等因素影响，各类事故灾害一发多发，安全防范工作不容有失。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行动上。会议强调，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强化危险化学品、工矿商贸、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工程、水上交通、旅游景区和大型娱乐设施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密防范自然灾害风险，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从严从细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等防范应对措施，
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兼顾

0: 防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监管执法穿透力，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前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对市政府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进行初步审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骆超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市国资管理紧扣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加强管理，推动改革，盘活资产，有力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国有资产管理取得积极成效。会议指出，要强化国有资产底数管理，进一步摸清各类国有资产家底，全面清理存量、闲置及低效运转资产情况，健全资产台账和信息平台，确保数据准确、分类清晰。要强化国有资产改革与管理治效，在推动国有资产积极参与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等重大战略实施的同时，持续深化国企改革提升行动，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力度，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要针对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和举措，加大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跟踪督促和检查力度，切实筑牢国有资产安全防线。本台报道。越来越好，百千万。人才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近年来，和平县积极培育新农人队伍，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打通农特产品销售新渠道。广东东森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运营主管梁明浩，深耕三农一线16载，创新电商运营模式，以实干带动农户增收，为全县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建设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直播间的各位兄弟姐妹，这一款呢是采用我们和平本地的原材料，采取 NFC 的那个冷榨工艺做出来的一款果汁。
0: 记者见到梁明浩时，他正身处直播间，向网友热情推介和平本地特色农特产品。小小的直播间已然成为他推荐家乡好物、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新阵地。大学毕业后，梁明浩毅然返乡扎根三农一线，从农产品种植销售到深加工产品研发，再到深耕农村直播电商，一步步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梁明浩，
1: 因为家里本身也是做农业，从家庭种植作坊那时候开始呢，就想着也是一个自己的机遇，看看回乡能不能有比在城市有更大的发展。
0: 依托成熟的电商运营体系，梁明浩的直播电商事业成效显著。截至目前，累计帮助300多户农户销售农产品，销售总额超1800万元，带动近百名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脱贫户务工、农户增收均实现大幅提升，彻底破解农产品丰产不丰收、优质不优价的难题。同时，他坚持科技兴农，先后斩获2项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免费开展农技培训，提供代耕托管、植保飞房服务，覆盖全县各镇8万亩农田，用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梁明浩，
1: 我们带的产品不单只是从我们公司自己的这一类的加工产品为主，还有本地的一些农户产品，还有其他兄弟企业各类的产品，你比如说果农的鲜果猕猴桃啊、黄地柑，还有我们这边种植的脐橙、腐竹这一类的深加工产品都有直播带货，能够给更多的，一个是兄弟企业，二个是农户，制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0: 深耕农业实际突出， 梁明浩先后荣获广东省乡土专家、广东省乡村工匠、全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等称号。

0: 2020年，他还通过电商直播助力和平猕猴桃实现首次出口迪拜，为和平猕猴桃打开了国际市场，擦亮了和平农特产品金字招牌，更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社会责任。和平台报道。眼下正值万物蓬勃生长、繁花似锦的美好时节，近日龙川县通渠镇广福村30多亩百合花苗亭亭玉立，含苞待放，散发着阵阵清香，为乡村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走进广福村百合花种植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清香。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种植园曾经是一片无人问津的闲置撂荒地。为有效盘活撂荒地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通渠镇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积极引进百合种植经营主体，搭建政府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平台，引导村民参与特色种植，让撂荒地重新焕发了生机。通渠镇野百合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尹倩娇：
1: 当时是这个村里面有180多亩的撂荒地，然后我就开了这一片玉苗，在这里目前是30多亩都是玉苗的。它首先一点是解决了撂荒地吧，然后村里那些剩余劳动力你基本上都解决了。
0: 兼具食用与药用双重价值的百合，市场认可度高，是深受青睐的特色经济作物。广福村表示，将继续深耕种植端，强化技术支撑，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品类，同时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让百合产业不仅成为百姓的致富果，更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通渠镇野百合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尹倩娇：
1: 我主要是取下面那个果，它因为是药材嘛。百合花看完之后，我们也做成了那个百合花茶，百合晒成百合干，还有这个新鲜百合上餐桌的炒菜，还有一个就是把它深加工成百合粉。
0: 龙川台报道。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四批信访件3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和平县1件、龙川县1件、紫金县1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及大气1件、固废1件、生态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近日，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常规巡护监测中发现一处蛙类集中活动区域，经确认是巨腿原指树蛙，种群数量约60到70只，为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的清晰影像与明确种群规模。巨腿原指树蛙属树蛙科2栖动物，主要分布于我国华南西南地区，其典型特征为腿部具锯齿状凸棱，两眼间具深色双歪形斑纹，四肢背面有黑褐色横纹，多夜间活动于灌木藤本植物上，已列入国家三有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时下有着紫金蜜李之乡美誉的紫金县中坝镇，5000亩桑华李相继成熟上市，迎来丰收季。目前中坝镇的原田、广福、塔凹、鹤光、进口、发昌、上石、富坑、梁庄等村已种植5000多亩桑华李，总产量约450万斤，综合年产值近1000万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的强劲引擎。昨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通知。通知明确，今年高考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实行3+1+2考试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高考志愿投档依旧采用平行志愿模式，志愿设置沿用院校专业组填报方式。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录取纳入本科批次进行，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一季度数字产业运行情况公布。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产业生态不断优化，为稳定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为全力备战5月16号客场挑战揭阳队的赛事，河源队于13号到14号在广州集训，全体队员与教练组凝心聚力，刻苦训练，以最佳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较量。此次集结备战，河源队高度重视，教练组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将对手分析作为备战核心工作。针对揭阳队此前的多场赛事，教练组逐一梳理比赛录像，细致拆解其战术打法、攻防特点及球员个人技术优势，深入分析对手的进攻节奏与防守漏洞，在此基础上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战术方案，力求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训练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按照教练组的部署开展体能训练、战术演练、传接配合训练，反复打磨每一个技术动作，熟悉战术细节。队员们相互配合，互相鼓励，克服训练难点，不断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与实战水平，充分展现出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河源队主教练黄新明表示，此次客场对阵揭阳是关键一战，双方实力相近，竞争激烈。目前河源队已完成前期备战，队员们状态良好，信心十足，正全力冲刺，力争在客场发挥出最佳水平，拿下比赛胜利，争取更好成绩。近日，粤超河源主场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并顺利通过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省足协联合验收，软硬件配套全面达标，具备专业赛事承办、高清直播转播、安全保障全流程办赛能力。后天，这座焕然一新的球场将迎来河源队主场首战，与韶关队上演精彩对决。区别于常规赛事场馆的标准化建设，紫金县在场馆改造时锚定县域产业特色，将紫金禅茶元素融入赛场设计，打造极具辨识度的茶香主题足球场，让足球赛场不再只是体育竞技的赛场，更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对外窗口。赛场观赛区域氛围感十足，看台背景巧妙融入连片茶园自然景观，复刻紫金山间茶园的清新意境，展现紫金禅茶原生态生长环境。河源四小龙、紫金禅宝等彩绘醒目亮眼，增添萌趣活泼气息。同时，紫金八刀汤、紫金肉丸等本土美食、紫金花潮系民俗元素点缀其间，丰富赛场文化层次，让远道而来的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品味紫金禅茶的茶香底蕴，领略县域绿美生态、民俗人文与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为粤超赛事增添地方文化底色。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3: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2: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撤军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5: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

0: 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 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

0: 安全有序推进。
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2: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3: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4: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5: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6: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
7: 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6: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6: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7: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0: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
9: 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10: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6: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7: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7: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7: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7: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燕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念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裔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0: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

0: 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和圆。
1: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卢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丽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生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丽的声音有经世事的陈旧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迷。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这首歌曲《若把你》是刘景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虽然歌名不怎么起眼，但是歌曲确确实实地抓住了听众的耳神经，让人越听越滋味无穷。歌曲开头就交代了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

0: 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日落间，
1: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懂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0: 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2: 亮光光秀才了，
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3: 春雨江春情故天。
1: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7: 主播大联盟，
0: 大联盟，
6: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据说当时李银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急见光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啊，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林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了。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化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机遇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咱们先让它存在。甚至听到这句话 就能想到很多患得患失的热恋当中情人的脸。他们在贪恋享受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也会去想，万一以后没有这么甜蜜了怎么办？万一以后你对我没有这么好了怎么办？甚至在恋爱的开始就想，哎，要是我们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很多甜蜜的瞬间，然后这些甜蜜到最后终究会消散，怎么办？你看啊，王小波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咱们先让它存在，对不对？李银河本人呢，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地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看，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是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地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呢、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话，三句我都很喜欢，觉得咂摸起来很有滋味。有两句是我觉得特别浪漫又简单的，还有一句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句点。先看这一句啊，他说，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就王小波字句里透出的自信，不会让你觉得是普信。而且这句话呢，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一本书，叫做东尼，郭敬明公司旗下的作家迪安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句描述高度相似，就是女主人公东尼对着她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西爵，她说，我的爱情是很漂亮的，不是哪个女人都有的，不是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字句的时候，一下子就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溢出来的爱。短短这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叫做既见公子云胡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诗作为这期节目的一个句点，也送给我内心当中最好的一本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涩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不倒的旗帜。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 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4: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8: 么么哒，
9: 主播大联盟，
10: 陪你放肆听，
11: 放肆听。

0: 各位好，我是刘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爱读书会。今天我们来讲一本科幻悬疑著作，叫做《环界》。说环界你可能不熟，但是要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肯定是我们很多人的童年噩梦啊，就是午夜凶铃。午夜凶铃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哈，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听说过，甚至看过这部电影。那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部午夜凶铃的原著《环界》，其实并不是恐怖小说。整个环界系列一共有四本，电影只是改编了前两本的一个内容。而那个颠覆大家对他恐怖小说刻板印象的故事，其实在后面几部才会展开。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部我们童年的回忆，来感受一下作者铃木光司给我们带来的他所构建的宏大的科幻世界。首先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的讲述呢是涉及剧透的，而且有一点点小恐怖，所以在收听之前大家要掂量考虑一下。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部小说当中的重要设定，一个是关于书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少年阿星为主角的现实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有一种叫转移性癌症的病，这种病具备癌症的所有的杀伤力，同时呢它又具备像流行性感冒一样的极强的传染性，所以这个病毒一经面世就席卷了世界，带来了无数的伤病和逝去。于是呢，所有科学家都在致力于去解决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不可名状的转移性癌症。那另一个世界呢，是一个虚拟的电脑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书名《环界》。这个环界是人根据当前世界模拟出来的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但是呢，这个时间就是环界的这个时间流速比现实世界要快得多。创造环界的科学家呢，是想让环界自然的发展，用短短的时间走完人类用几十万年走完的从采集文明到农耕再到工业文明。创立这个环界的科学家呢，原意是希望通过一个时间流速极快的虚拟世界来模拟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因为环界的所有设定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嘛。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人类的未来会走向何处，会怎么发展。与此同时呢，我们就可以参考和借鉴未来，也可以规避掉一些可能发生在未来的不好的事情。但是就在环界世界按科学家们的设定那样哈，快要和现实世界进行同步的时候，一个 bug 出现了。这个 bug 直接导致了环界世界的崩溃，而且这个 bug 我们还非常的熟悉，它就是山村贞子。我们先进入到环界的世界当中，以记者浅川的视角来打开这个世界的故事。记者浅川呢，在一次搭乘出租车的过程当中，听到的士司机说到一个离奇的命案，说的是有四位年轻人在去了一幢神奇的木屋之后，居然在七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同一时间死亡，就是七天之后。浅井作为媒体人的嗅觉对这个案件非常的感兴趣，于是他顺藤摸瓜，就追到了四个年轻人曾经去过的那幢木屋当中。那是一个木屋度假村啊，在度假村的留言信箱里，他找到了其中一名高中生的留言，上面写着：
1: 没有胆量的家伙不要看这个，否则你会后悔的，嘿嘿。
0: 于是浅川根据推理发现了留言当中说的这个指的是一盘录像带。看着一盘没有标注任何内容的录像带，浅川激发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决定亲自打开看一看，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打开之后发现录像带里面呢是毫无意义的拼凑起来的几个画面，有火山、骰子、老人、赤裸着上身的男人，还有一口井。在录像带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
1: 看过录像带的人七天后会面临死亡，如果不想死就按照以下的方法去做。
0: 但是方法没有拼贴出来，就被一段莫名其妙的广告所覆盖了。浅川思考之后发现，这条隐去的内容呢，估计就是被死去的四名高中生给替换掉了。本来把录像当作恶作剧的四名孩子，没想到真的把自己作成了恶作剧。在看完了录像带之后，浅川在木屋当中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呢，只有无尽的沙沙声，什么声音都没有。浅川知道那是录像带的主人给他的警告。于是呢，慌张的浅川找到了龙司，也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那么龙斯的方法呢，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直面恐惧。于是龙斯要求主动去看一看录像带，浅川呢就把录像带给他拷贝了一份，让他带回去好好的研究。果然龙斯根据录像带的内容呢发现了端倪。首先录像的拍摄非常的特别，就是画面当中会时不时出现的闪屏，不像是录像带，更像是人在眨眼。换而言之，这部录像带呢是以人眼为第一视角的，也就是说这是用人的眼睛看到的画面映在了磁带上。这个方法涉及一种超能力，在七八十年代尤为盛行，就叫做念写。于是得知此事的浅川和龙斯哈，并没有觉得这件事非常的离谱，而是很快的达成一致。那既然是人眼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些画面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通过对录像带的分析，他们也很快就找到了

答案。有火山，有骰子，有人群，有老太太，他们立刻锁定了一个叫做伊豆岛的地方。在伊豆岛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有超能力的牛人，这个人呢不仅有透视能力，而且还能预言火山的爆发。但后来呢，这个人在媒体的围观下翻车了，神人的形象崩塌，让媒体开始对他口诛笔伐。被舆论压倒的他呢，最终选择跳进了火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还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做山村贞子。和妈妈一样，山村贞子呢也是一位超能力者。当他的超能力被爸爸发现之后，爸爸异常的兴奋，他在想，这个家中妈妈和女儿都有超能力，自己是不是也能觉醒。于是呢，他坐在瀑布之下七天七夜，期盼通过这种方式来觉醒超能力。终于通过他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他终于成功的得了肺结核。而就在贞子照料着父亲的几天，贞子呢也被医院里的医生强行接触并杀害了。杀害之后，医生就把贞子投进枯井里，这口枯井在若干年之后建起了一幢木屋别墅，而这幢别墅就是四位年轻人加上浅川共同踏足并且发现录像带的那个别墅。于是知道事情始末的浅川和龙司共同赶到木屋，找到了那口枯井，他们将贞子的遗骸给挖了出来，重新的安葬。因为在浅川看来呢，正是因为贞子的枉死，导致了他将怨念投射到了录像带上，使得看过影片的人受到了贞子的诅咒，并死于非命。于是浅川就想，只要能把贞子好好的安葬，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息，而一切事情呢也会迎来结束。事实证明，浅川的确活下来了，但是龙司却意外丧生了。浅川终于明白了，安葬贞子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将息，也并不能消除诅咒。他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比龙司多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拷贝录像带。没错，再回到开头，录像带最后被高中生抹去的解咒的方法就是复制录像带，并且把录像带复制出来让下一个人看。显然贞子并不打算放过世人，而是希望诅咒能够无限的复制，无限的传递下去。那讲到这里呢，环节的第一本内容就结束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哈，那第一部跟电影拍的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当然电影《午夜凶铃》的二三四部跟原著有了很大的偏差，是因为导演呢发现原本打算按照原著去拍摄一个科幻的故事，大家好像并不买账，市场反响不好。于是呢，他就干脆跟随着第一部的思路，将它彻头彻尾的拍成一个恐怖片的 IP。 我们再来说回环界之后呢，浅川继续对录像带展开了调查，但是呢，他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让他无比的绝望，就是他的老婆和孩子都阴差阳错地看到了录像带。另一件事情是浅川无意当中发现，当时强行接触贞子的那位医生，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天花病毒的携带者。于是贞子在传染了天花病毒之后，他改写了病毒的基因的序列，在天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新型的病毒，并把它们以录像的方式投递了出去。简而言之，录像带里存放的根本就不是贞子的诅咒，而是致死率100%的病毒。故事来到了第二部，第二部的主角呢是一位叫安藤满男的男人，他是龙司的朋友，就是在第一部往生了的那位龙司。他在龙司的身体当中发现了类似天花病毒的序列。环节第二本呢更加的复杂哈，他是从生物的角度解释了贞子病毒的一个基因的排列以及传播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贞子利用预知未来的能力，设计那位医生强暴了自己，并将自己的 DNA 和天花病毒进行一个融合，并产生新的病毒。他只需要做的就是让病毒以更高效的方式传播出去，然后静静地等待他们的突变。而且这个病毒呢，会攻击排出的卵子使其受精，从而呢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贞子。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关于贞子的设定，就是贞子的性别，它是雌雄同体。在书中呢，通过龙司的口哈来描述贞子，就是兼具力量与美的一个生命体的构造。
那么在环界的世界当中呢，也就意味着重生的贞子可以利用自己雌雄同体的特性进行无限的自我繁殖、自我繁衍，成为这个世界的新的主宰。到时这个叫环界的虚拟世界就会只有贞子这一种生物，或者说这一种编码。浅川的哥哥呢，也从浅川的手记当中发现了商机，他想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舞台剧、话剧、广播剧等等，通过各种类型传播出去。那贞子当时乐见其成了，因为病毒呢也不再担心繁衍的问题了。贞子以复活安藤满男的儿子作为条件，他只要求安藤满男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公布出去。就在安藤满男带着复活的孩子绝望地坐在海边之后，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就是高山龙司。没错，就是在第一部已经去世的龙司。第二部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环界末日体验游呢也就到此结束了。通过虚拟设备呢，环界第三部的主人公阿星完全体验了清楚了环界计划崩坏的原因，就是由山村贞子引起的病毒灾难啊，确实非常的可怕。但是星却在想啊，这又关自己什么事呢？且不说这只是一堆程序，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而且呢在现实世界当中还有一个叫转移性癌症的病毒正在肆虐着这个自己真实生活的世界。但是星转念又一想，环界当中的灾难虽然影响不了现实的世界，但是环界正是基于现实世界进行的一个未来性的推演。难道贞子的病毒和现实的转移性癌症当中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吗？带着这个疑惑，阿星决定前往沙漠的更深处进行探索，也就是环界实验室的方向。然后阿星就因为过分的缺水而晕倒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老头救了他，而更巧的是呢，这个老头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原来作为环界创世主的研究员一直在观察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可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一些膨胀的想法啊，他们设想能不能把环界里的生命带到现实中来呢？听起来天方夜谭哈，但其实呢，只要把环界的虚拟世界当中人类的 DNA 的基因编码复制到现实世界当中，再用现实世界的技术手段重新编码 DNA 的序列，不就能让环界世界里的人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了吗？哎，好巧不巧，环界当中呢又有一个人濒死当中发出了求救信号，而这个人呢就是高山龙司。于是在这一时刻，第四面墙被打破了，虚拟和现实的生命发生了链接。老头提取了龙司的 DNA 编码，在现实当中人工合成了一个新的 DNA， 并移植到了一颗无核的受精卵当中，再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成功克隆出了高山龙司。但是他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龙司呢已经感染了 Ring 病毒，就是贞子病毒。那么龙司的 DNA 当中呢自然就包含了病毒的一个碱基的排列，于是呢这个病毒来到了现实世界，变成了可怕的转移性癌症病毒。最神的部分来了，在龙司等待死神降临的前几天，他突然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非常的不对劲，不合常理。为什么病毒能够通过录像带进行传播呢？龙司聪明的大脑在濒死的压迫下疯狂地转动着，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不合常理的一切恰恰说明他很有可能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么哪里才能通往真实呢？录像带，所有的起源就是录像带。龙司果然在他的插口处发现了空间扭曲的现象，他深信那里就是通往真实世界的接口。于是他再一次打开录像带，并在录像带当中疯狂转动的骰子里发现了反复出现的数字，他将这些数字记录下来，并且解出了一个号码，通过手机拨了出去。于是这个电话通向了现实的世界，被当时环界计划的负责人给接了起来。再把画面转回到那个老头的身上，也就是环界计划的负责人，他说他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阿星，并在阿星成年之后将阿星引到了这个实验室。他开始询问阿星，他说你不觉得龙司电话里的声音
跟你很像吗？当一个虚拟世界的创造者收到那样的一个临死的心愿，而恰好最新的技术可以做到，他又怎么会无动于衷呢？于是环界的负责人真的把这个生命带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而这个携带着贞子病毒的龙丝从病毒的发源者变成了唯一能够抵抗癌病毒的新人类。而现在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找到龙丝，把他的身体留在现实世界研究疫苗，同时把他的意识投射回到环界。这样的话呢，两个世界的病毒都能得到解决。当然一切的前提就是被克隆出来的龙丝自愿参加这个实验。于是从龙丝重生开始就一直在老头的监控之下，老头呢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自己找到这里。终于在几个月前，龙丝开始研究转移性癌症的病毒。老头受益当年的研究员告诉龙丝沙漠中心的秘密，同时呢在沙漠外布置好了实验室，就是为了让龙丝自己见证环界当中的来龙去脉。说到这里，老头呢就缓缓地抬起了头望向了阿星，他说，现在你愿意拯救这两个世界吗？高山龙丝环界三部曲到这里就暂时推荐完了。其实环界有四部曲，当然很多人觉得最精彩的部分呢都在前三部，希望大家不要被他的一个悬疑惊悚的外壳和标签给吓住了，而忘记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科幻悬疑小说的事实。如果你是科幻爱好者的话呢，那么这部环界四星半推荐。我是刘彻，我们先稍事休息，听首歌。

0: 二战结束后，这种精神就从军队里消失了。
1: 那是传统军队，不是太空军。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一旦未死先降，三体人会怎么对待人类战俘？
0: 您很矛盾，泰勒先生。
1: 是吗？
0: 您对战争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1: 我是为了避免战争失败，
0: 却坚信能找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2: 在刘慈欣先生的小说《三体》当中，有一个让人意难平的人物，叫张北海，也是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出现的一个人物。他是大刘在整部《三体》小说当中刻画的最复杂、最深刻的一个人物。他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远大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以至于在数次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都能够做出最理性、最客观、当下最正确的那个判断。由于原生家庭的教育，他心中始终装载着人类文明，所以他可以为此去披荆斩棘，勇毅无前。在知道三体人入侵成为事实的那一刻起，地球文明就已经步入宇宙时代了，原先地球的那些规则也不再适用。和常怀人性之爱的诚心来说，不管是视角还是格局，张北海都显得更加的深邃和辽阔一些，所以他也是整部《三体》书当中最令人心痛的一个人物。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听《三体》动画的张北海主题曲《夜航星》。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3: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省委全面依法

制省工作会议召开，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制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各项工作。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梁明浩以电商赋能农特产品，擦亮和平猕猴桃金字招牌。广东高考6月7号开考，语文、数学、外语使用全国卷。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制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制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粤港澳三地法治领域协商合作，更好带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助推建强重大合作平台，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强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供给，以承办 APEC 会议为契机，大力提升涉外法治建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持续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规制度，善于用法治力量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加强特定群体权益保护，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坚决筑牢国家安全法治屏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坚持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要聚焦纪在法前、纪法贯通，以例行法治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促进执法执纪同向发力、精准发力，形成刚性约束，维护纪法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扩大高质量制度供给，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及我省“十五五”时期发展所需，找准立法方向和重点，完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效能，坚持依法决策、行使职权，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更好规范司法权力运行，促进提高执行工作质效，注重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着力推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有效扩大公共法律服务供给，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原则、尊重契约。

0: 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法治建设意识协调机构要发挥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督促落实等作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积极稳妥推进现代科技手段在法治领域的应用，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本台编辑报道。近日，市长李永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进入五月后，生产经营活动更加活跃，叠加汛期、龙舟水等因素影响，各类事故灾害一发多发，安全防范工作不容有失。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到行动上。会议强调，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强化危险化学品、工矿商贸、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工程、水上交通、旅游景区和大型娱乐设施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密防范自然灾害风险，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从严从细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安全监管执法穿透力，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前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对市政府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进行初步审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骆超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市国资管理紧扣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加强管理，推动改革，盘活资产，有力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国有资产管理取得积极成效。会议指出，要强化国有资产底数管理，进一步摸清各类国有资产家底，全面清理存量、闲置及低效运转资产情况，健全资产台账和信息平台，确保数据准确、分类清晰。要强化国有资产改革与管理治效，在推动国有资产积极参与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百千万工程、产业建设大会战等重大战略实施的同时，持续深化国企改革提升行动，加大存量资产盘活力度，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要针对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和举措，加大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的跟踪督促和检查力度，切实筑牢国有资产安全防线。本台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人才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近年来，和平县积极培育新农人队伍，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打通农特产品销售新渠道。广东东森堂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运营主管梁明浩，深耕三农一线16载，创新电商运营模式，以实干带动农户增收，为全县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建设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2: 直播间的各位兄弟姐妹，这一款呢是 采用我们和平本地的原材料，采取 NFC

0: 那个冷榨工艺做出来的一款果汁。
1: 记者见到梁明浩时，他正身处直播间，向网友热情推介和平本地特色农特产品。小小的直播间已然成为他推荐家乡好物、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新阵地。大学毕业后，梁明浩毅然返乡扎根三农一线，从农产品种植销售到深加工产品研发，再到深耕农村直播电商，一步步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梁明浩，
0: 因为家里本身也是做农业，从家庭种植作坊那时候开始呢，就想着也是一个自己的机遇，看看回乡能不能有比在城市有更大的发展。
1: 依托成熟的电商运营体系，梁明浩的直播电商事业成效显著，截至目前累计帮助300多户农户销售农产品，销售总额超1800万元，带动近100名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脱贫户务工、农户增收均实现大幅提升，彻底破解农产品丰产不丰收、优质不优价的难题。同时，他坚持科技兴农，先后斩获2项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免费开展农技培训，提供代耕托管、植保飞房服务，覆盖全县各镇8万亩农田，用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梁明浩，
0: 我们带的产品不单只是从我们公司自己的这一类的加工产品为主，还有本地的一些农副产品，还有其他兄弟企业各类的产品。你比如说果农的鲜果猕猴桃啊、黄地柑，还有我们这边种植的脐橙、腐竹这一类的深加工产品都有直播带货，能够给更多的，一个是兄弟企业，二个是农户，制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1: 深耕农业实际突出，梁明浩先后荣获广东省乡土专家、广东省乡村工匠、全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等称号。2020年，他还通过电商直播助力和平猕猴桃实现首次出口迪拜，为和平猕猴桃打开了国际市场，擦亮了和平农特产品金字招牌，更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社会责任。和平台报道。眼下正值万物蓬勃生长、繁花似锦的美好时节，近日龙川县通渠镇广福村30多亩百合花苗亭亭玉立，含苞待放，散发着阵阵清香，为乡村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走进广福村百合花种植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清香。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种植园曾经是一片无人问津的闲置撂荒地。为有效盘活撂荒地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通渠镇主动作为，精准施策，积极引进百合种植经营主体，搭建政府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合作平台，引导村民参与特色种植，让撂荒地重新焕发了生机。通渠镇野百合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尹倩娇，
2: 当时是这个村里面有180多亩的撂荒地，然后我就开了这一片玉苗，在这里目前是30多亩都是玉苗的。它首先一点是解决了撂荒地吧，然后村里那些剩余劳动力你基本上都解决了。
1: 兼具食用与药用双重价值的百合，市场认可度高，是深受青睐的特色经济作物。广福村表示，将继续深耕种植端，强化技术支撑，延伸产业链条，丰富产品品类，同时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让百合产业不仅成为百姓的致富果，更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通渠镇野百合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尹倩娇，
2: 我主要是取下面那个果，它因为是个药材嘛。百合花看完之后，我们也做成了那个百合花茶，百合晒成百合干，还有这个新鲜百合上餐桌的炒菜，还有一个就是把它深加工成百合粉。
1: 龙川台报道。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四批信访件3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和平县1件、龙川县1件、紫金县1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及大气1件、固废1件、生态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 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

社会公开。近日，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在常规巡护监测中发现一处蛙类集中活动区域，经确认是巨腿原指树蛙，种群数量约60到70只，为保护区首次记录到该物种的清晰影像与明确种群规模。巨腿原指树蛙属树蛙科两栖动物，主要分布于我国华南西南地区，其典型特征为腿部具锯齿状夫棱，两眼间具深色双歪形斑纹，四肢背面有黑褐色横纹，多夜间活动于灌木藤本植物上，已列入国家三有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时下有着紫荆蜜李之乡美誉的紫荆县中坝镇5000亩桑华李相继成熟上市，迎来丰收季。目前中坝镇的原田、广福、塔凹、鹤光、进口、发昌、上石、富坑、梁庄等村已种植5000多亩桑华李，总产量约450万斤，综合年产值近1000万元。特色林果产业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的强劲引擎。昨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通知》，通知明确，今年高考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实行3+1+2考试模式，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题。高考志愿投档依旧采用平行志愿模式，志愿设置沿用院校专业组填报方式。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录取纳入本科批次进行，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一季度数字产业运行情况公布，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产业生态不断优化，为稳定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一战成名，越战越勇。为全力备战5月16号客场挑战揭阳队的赛事，河源队于13号到14号在广州集训，全体队员与教练组凝心聚力，刻苦训练，以最佳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较量。此次集结备战，河源队高度重视，教练组提前谋划，精准施策，将对手分析作为备战核心工作。针对揭阳队此前的多场赛事，教练组逐一梳理比赛录像，细致拆解其战术打法、攻防特点及球员个人技术优势，深入分析对手的进攻节奏与防守漏洞，在此基础上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战术方案，力求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训练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按照教练组的部署开展体能训练、战术演练、传接配合训练，反复打磨每一个技术动作，熟悉战术细节。队员们相互配合，互相鼓励，克服训练难点，不断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与实战水平，充分展现出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河源队主教练黄新民表示，此次客场对阵揭阳是关键一战，双方实力相近，竞争激烈。目前河源队已完成前期备战，队员们状态良好，信心十足，正全力冲刺，力争在客场发挥出最佳水平，拿下比赛胜利，争取更好成绩。近日，粤超河源主场紫荆龙华全民健身广场完成全方位升级改造，并顺利通过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省足协联合验收，软硬件配套全面达标，具备专业赛事承办、高清直播转播、安全保障全流程办赛能力。后天，这座焕然一新的球场将迎来河源队主场首战，与韶关队上演精彩对决。
区别于常规赛事场馆的标准化建设，紫金县在场馆改造时锚定县域产业特色，将紫金禅茶元素融入赛场设计，打造极具辨识度的茶香主。

题足球场，让足球赛场不再只是体育竞技的赛场，更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对外窗口。赛场观赛区域氛围感十足，看台背景巧妙融入连片茶园自然景观，复刻紫金山间茶园的清新意境，展现紫金禅茶原生态生长环境。河源四小龙、紫金禅宝等彩绘醒目亮眼，增添萌趣活泼气息。同时，紫金八刀汤、紫金肉丸等本土美食、紫金花潮系民俗元素点缀其间，丰富赛场文化层次，让远道而来的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品味紫金禅茶的茶香底蕴，领略县域绿美生态、民俗人文与特色美食的独特魅力，为粤超赛事增添地方文化底色。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玉珏。
2: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递，磨制精美，玉质洁白晶莹。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6.2厘米，内径2.5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1.9厘米，内径0.6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守株有感透，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3: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

0: 高51.5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扭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骨面是喙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于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河源市交警支队和河源电台共同提醒您，近期雨水较多，雨天行车请注意适当降低车速，在通过涉水路段时应停车观察水情，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保持低速稳定行驶，不急加速急减速，不中途停车。河源电台祝您一路平安。
3: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9: 我多想回到那个夏天。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5: 新河源，新文明。
6: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7: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